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三七行动，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大家好，我是 Alber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by。Albert 终于回来了。
0: 对，今天终于回来了，就有一种好像好久没有再踏入这个地方的感觉。
1: 大家应该很久没有听到 Albert 的声音了，应该很怀念。
0: 对，我们就是走一个怀旧路线，而且今天主题也蛮怀旧的。
1: 嗯，而且我们在开录之前有一个人在现场崩溃。
0: 对，我们今天刚刚在想说，最近就是有人在讨论到那个年龄跨越的时候，就你知道那个29跨30，
1: 对，
0: 就跟可能刚满18岁的感觉很像。
1: 嗯，有一点。
0: 那你要跨一个年度，就是你的那个问卷调查打勾的单位，你要换的一个位置了。你应该已经要换了吧？
1: 这个事情齁，从25岁开始就一直在更换那个打勾的年纪。
0: 那就是问卷
1: 设计的问题。
0: 对，问卷不应该设计成那种什么18到20啊，20到25的嘛，你就是20到30吧。
1: 欸，我看到的都写18到25，欸，然后再来就是26到不知道多少，
0: 到应该都到34、35。
1: 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0: 因为设计太细会被讨厌啊。再就是你设计那个区间，你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啊？
1: 嗯，
0: 那有些人是可能我的产品主打

0: 而是刚出社会可能5年到8年的人，嗯，或是3到5年的，那你刚出社会3到5年的话，你大概就抓22到28。
1: 这跟消费水平有关吧？
0: 我
1: 就
0: 觉
1: 可
0: 得跟
1: 能
0: 消费水平
1: 二十五岁以下，因为你刚毕业，所以就是还是比较基本的薪水。
0: 有关。嗯。
1: 然后从26岁开始，可能就已经有一些开始上小主管啊，或者是说组长啊这种的。然后到34、35，就是轻手是这样用的
0: 我们可能要定一下轻熟女。我现在 Google 一下，
1: 吗？很害怕。
0: 轻熟女是这样子吗？我不知道你会，如果人家说，Ruby，我觉得你是个轻熟女，你会有什么感觉？
1: 啊，已经这个年纪了吗？
0: 那你看，好像 加
1: 还是
0: 个，
1: 轻熟女？不是，可能是36到
0: 轻熟
1: 四
0: 女应该
1: 十。
0: 是40以内吧？有些人40就是以上，就可能说是熟女。可是我觉得很难定义就是
1: 少女。
0: 我像我周围的朋友，我们都30多的，然后有些就是稍微学长姐年长一点的，年近不惑了。你就叫她轻熟女或什么，她可能也会觉得怪怪的。
1: 就是不礼貌。
0: 对啊，那叫人家熟女就更会被讨厌了。那叫姐姐，
1: 少女，
0: 叫少女就太 over 了。这把年纪叫少女，叫姐
1: 姐，
0: 姐可能会好一
1: 那男生呢？壮年是几岁？
0: 壮年好像不是30几到50都算是壮年，
1: 那青壮年呢？
0: 青壮年应该是30岁以内吧。
1: 所以你现在是壮年。
0: 青壮年也是壮壮年，壮壮年，对啊，那个哇，
1: 是不
0: 跨这
1: 是？
0: 个年度，对，因为我们刚刚想看29、30，或是我觉得30以上好像就还好，跟女生
1: 就
0: 可能，
1: 感觉没有这么差这么多了。30以上之后，
0: 对啊，因为其实有些你也看不太出来，
1: 现在女生很会保养，
0: 对啊，你
1: 就
0: 根本就看不出来她
1: 还
0: 几
1: 不错。
0: 岁，现在一堆什么美魔女啊，你根本就也看不出来。
1: 对，就是凤凰电波的广告啊，
0: 哇，这个10万
1: 美
0: 起
1: 凤啊，
0: 跳，对啊，
1: 美
0: 而
1: 凤。
0: 且还有那个小惊艳姐姐，
1: 哦，
0: 她真的也是很厉害。
1: 觉得真的是想先存一笔钱，等到哪一年需要用
0: 不
1: 的
0: 然
1: 时候。
0: 就效仿那个热辣滚烫，
1: 什么？
0: 贾玲，
1: 先瘦个50公斤，
0: 她真的很强
1: 超
0: 你有
1: 强。
0: 看她听她那首歌吗？是男女
1: 对唱。
0: 对唱的，就是 before after 的感觉，
1: 我有没有？
0: 哇，那个真的很震撼
1: 我就一直在想说，他说你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你就不会再跟他聊说减不减肥的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很想说，有机会好像可以看一下。
0: 真的，我真的蛮想看的，而且我在看他那个就是算是记者会吧，就是宣传的时候，就有人说，你可不可以打个拳击让我们看一下？然后他就是跟人家对练，打个挥个2拳，超帅，那个架势就是挥拳跟闪身的动作，一看就知道是练过
1: 这肯定要练的啊，
0: 的，真
1: 一
0: 的很
1: 整
0: 强。
1: 年
0: 对啊，一整年，我也希望我到10月可以瘦成一道闪电，现在是胖闪电。
1: 你可以的，
0: 对
1: 你可
0: 对，
1: 以
0: 现在
1: 的，
0: 正在努力，现在正在努
1: 你
0: 力。
1: 不用瘦50公斤，
0: 我瘦个20，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可以，可以，
0: 对
1: 可以，
0: 对
1: 可
0: 对，那我刚刚我的电锅已经按下去了吗？
1: 以，按下去
0: 哦，好。
1: 了。
0: 对，现在录音还心心念念的吃，
1: 就是，
0: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1: 好啦，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聊看看。29岁到30岁的这个跨度，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心态转变？毕竟我现在就是这个年龄层的代表。然后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前几天我跟我的室友们刚好在讨论这件事。我有一个室友是跟我一样年纪的，然后另外一个室友是大我们一些些，大概3、4岁左右。然后就在想说，天呐，就是为什么29到30会突然有一股焦虑？然后也不知道这焦虑从何而来，然后它该从哪里而去，所以就聊到了很多关于不管是工作也好啊，或者是感情啊也好啊，就聊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那你当时在29岁有焦虑吗？
0: 29岁，你知道吗？现在在回想29岁这件事情，刚就很可怕。各位，你看哦，如你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但如果你过了一点点，然后你再回想29岁的时候，
1: 一点点。
0: 对，一点点，我想29岁我在干嘛？其实我，而且因为我后来，我觉得出社会之后，我就比较少特别去过生日，就会觉得好像也还好。
1: 就年复一年。
0: 就是学生时候比较会特别过，但是出社会之后就还好，会跟家人朋友吃个饭，然后一起庆生，大概就是比较简单。然后刚刚在想29的时候，你看我现在2024年，
1: 对。
0: 刚算了一下29，我一直觉得可能是算错了，但好像又
1: 不想承认。
0: 好像如果现在大概7、8年前嘛，如果29，然后刚刚算一下，应该大概是2016年，应该是16、17年。
1: 刚我们在算16年，有人说不是
0: 不太对吧？
1: 吧？这样对吗？我说对，对啊，
0: 是不太对。16年，如果是16年的时候，16年我算是一个转捩点吧。对，那我应该我如果说我是民国76年
1: 出生，
0: 对啊，76年出生，那现在是113，那29，
1: 对，
0: 哦，是这样没错，
1: 是这样没错。
0: 哦，OK。对，所以那时候是刚从学校离开。
1: 还记得，OK，当年
0: 对，
1: 还在学校工
0: 我记
1: 作。
0: 得西元的年我在做什么，就每一年我在做什么，我是知道的。2016年，我觉得对我来讲，可我没有特别去看几岁，但是可能那时候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
1: 你从学校离开，我也从学校刚离开。
0: 哪一种方式的离开？你是毕业，
1: 对。
0: 我也是毕业了。我2016年的时候还在学校教书，那时候还是一位国中老师。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算面临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是我要不要继续在学校教书？
1: 要不要继续留在这个职场？
0: 对，因为这个职场就是，如果你是代课老师，
1: 对，
0: 那代课老师，你知道代课老师有分吗？
1: 什么意思？
0: 就代课老师有些人跟你说，我现在国中、国小的代课老师，那他的薪资其实会分两种计算。
1: 是学士、硕士的计算
0: 这个是学历的，这又分，但是
1: 吗？
0: 代课老师又分，就是兼课跟代理。有
1: 哦，
0: 些人是领月薪，有些人是领钟点费。等于钟点费就是可能国中现在一小时就是一堂课45分钟就是360，然后代理教师你可能大概扣一扣大概35，然后如果你有教师证可能再多一点，啊
1: 然
0: 你
1: 后
0: 有
1: 如果
0: 硕
1: 你要
0: 士再
1: 兼
0: 多一
1: 行，
0: 点，
1: 你要兼
0: 接
1: 行
0: 行
1: 政，
0: 政又再多一点，但是行政大家都不太想接。
1: 但不通常代理代课老师都会被叫去做行政，因为没有人要做。
0: 对，因为你没办法拒绝，
1: 对
0: 他
1: 啊，
0: 就会问你说，我们现在这个缺都要跟行政
1: 绑
0: 绑在
1: 在一
0: 一起。
1: 起。
0: 那你可以思考看看，但是我们是要找这样的人，请问你要不要接？
1: 就是不得不低
0: 对
1: 头。
0: 啊，因为你必须，你要有这个工作，你就要接受这样的安排。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接了行政组长。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接完之后，研究所也没有考上，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不一定非得要待在学校，所以那时候开始想要离开。
1: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从开始想说要离开学校，到真的离开学校的中间，大概过了多长的时间？
0: 大概半年吧，
1: 哦，那蛮快的耶。
0: 因为就是你选择的时间也只有这么长，因为你看哦，考研究所你确定没有录取嘛，那你就要想说你的下一步，所以其实就是考完研究所，你知道没有上的时候，就开始想要不要离开。因为你一考完，你知道你没有录取，那没有录取，你就是连基本的门票都没有，
1: 对。
0: 那你就要想哦，以现在教育环境体制，如果你是一个正式老师，你是一个非教育体系要去走学校老师的，首先你要有研究所，或是你要再念一个大学，或是你要念在职，看你什么科系去找到拿到教师证。那以我来讲，我那时候是同军科，那我就是考师大公领所，那没有考上之后，那你就没有办法念书嘛。那你看，要不然就2年研究所，再加上考修教育学程，再考教检，那这样算下来大概要4年的时间。至少我那时候算要4年，就是我自己的资讯这样算。所以4年的时间，你考完之后，你就是花4年去，可不管是全职兼职，反正就4年念书，你只会取得一个顺顺的话，取得一个教师证。那取得教师证，
1: 很障碍。
0: 不代表你是正式老师，你可能是比别人有获得先考试的资格，因为教师甄试分几个阶段，就是一招、二招，是你有教师证可以先报名。但是3招以后是你有专业大学毕业以上就可以报名，所以我过去都是3招。所以你看哦，你有教师证，你只是比别人先被看见，但是你不见得有到
1: 先被
0: 正
1: 录
0: 式
1: 取。
0: 的录取的学校。所以那时候就很挣扎，因为我印象中那时候应该对啊，28、29对，然后就想说如果再花4年，我到32，
1: 天
0: 哇，
1: 哪！
0: 到32，然后你就想说32岁的时候你只有一个资格，就
1: 而
0: 是
1: 且
0: 你
1: 你也
0: 只有
1: 没，
0: 取得一个门票。
1: 就没有保障啊。
0: 对啊，然后你就想，就是家里又没有矿，也不能这样讲，就是
1: 家里也没有矿。
0: 你必须要担心家里的生计的情况下，
1: 对，
0: 这样子的全职或是这样的念书能不能去负担？
1: 就风险是不是你可以承担的？
0: 对啊，所以评估之下，我就觉得，不一定要非得待在学校，就是学校可能是一条路， 就是也确实是喜欢的工作，
1: 嗯，
0: 可是你如果这样继续待，你就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那你不知道能不能承担。那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我需要收入，所以我
1: 嗯，
0: 就
1: 跳槽换工
0: 选
1: 作，
0: 择离开学校，但
1: 嗯，
0: 就还是往教育方向去走，就很确定是教育的方向，只是做什么事情。
1: 嗯哼。
0: 所以前那年，对了，你这样想一想，二八二九，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印象很多啊，那时候大概还没满二八，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年底就满二九，然后要跨30，要二九嘛，那时候年底满二九，所以那时候想说，如果到32岁还没有一个
1: 稳
0: 稳
1: 定，
0: 定的，或是你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专业能力或是指标，那其实很可怕。
1: 对，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本来是有想要，就是有一条路规划是要一直待在学校，因为这样听起来是吧？当
0: 是啊，
1: 时。
0: 是啊，是啊，我最想待的地方其实那时候是学校。
1: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我一直觉得你可能是毕业之后，然后就觉得，诶，这还蛮有趣的，先去做一阵子看看，然后就觉得，哦，做一做好像又可以再做别的事情了，然后就离开学
0: 就是
1: 校
0: 别
1: 出
0: 人
1: 来。
0: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是一直在转变。你
1: 嗯。
0: 其实我虽然这样讲，可能会说认识我的人都会说不太可能。我其实是比较喜欢单纯一点的生活，我也不喜欢太复杂、太多挑战的地方。
1: 我不相信。
0: 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爽缺都不会找到我啊。
1: 你的历程，就我认识的你来说，一直都是在各种把自己丢到挑战里面，然后就是让自己最好可以，就是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0: 不
1: 的
0: 要
1: 那
0: 不要
1: 种
0: 不要不
1: 个
0: 要不
1: 性。
0: 要不要！我最喜欢就是到比较安逸的环境
1: 你最好
0: 啊，
1: 是啊，
0: 当个耍废啊，
1: 没有
0: 对，
1: 啊，
0: 每天躺平啊，然后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这
1: 你
0: 样还是
1: 没
0: 茶来
1: 有啊，
0: 伸手，饭来张
1: 茶
0: 口？
1: 来伸手，饭来张口，但是你没有啊，你一直后面都不是诶。
0: 应该说一直都是从学校，在学校就不是了。我在学校又接卫生组的副组长，我又
1: 嗯，
0: 接训育组
1: 就
0: 长，
1: 什么都接。
0: 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就必须接啊，你不接就没有这个位置啊。
1: 但你后来选择新的工作，也没有选择一个让你相对，就像你刚刚说的安逸的工作形态啊。所以可能只是你内心对自己的误解。
0: 内心对自己误解，
1: 对，
0: 误解这十几年了。
1: 对。
0: 应该说选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刚出来学校的时候，工作机会选择也比较少。
1: 嗯哼。
0: 对，那时候就想说，好像可以去人资
1: 走走
0: 磨一
1: 看，
0: 下，但是去人资确实就是想去学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也不认为找工作只是你如果只是为了学东西去找工作，我觉得你一定找不太到什么好工作，就可能要看机会。
1: 等一下，我再说一次，你如果是为了
0: 我觉得去找工作不能只是为了学习，
1: ，OK，
0: 对，就是找工作你一定是要有办法，就是写下战功，然后学习一定是附加
1: 嗯。
0: 的，对啊，所以那时候就离开之后就到顾问公司，就是也是有老师去推荐，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对啊，才开始往这个教育路去走，或是教育训练的路去走。
3: 可能更多成人教育的部分。
2: 不然其实教国中生其实蛮好玩的、
3: 啊。就是斗智斗勇每天。
2: 对，但是我觉得跟科目有关，我教的是同军科，所以你跟学生互动也会比较高。
3: 对。
2: 那学生也比较会听你说话。再来就是我觉得一个老师也不能都只是老师，就是太多老师都是太像老师去教学生。
3: 嗯嗯。
2: 当然你要有老师应该要有的态度或是你的规矩。
3: 嗯。
2: 但是有些老师太像老师，就是你们这样太幼稚了。我觉得如果把老师的年龄回家到国中上的时候或是国高中的时候，其实你搞不好也是个屁孩，你只是现在长大了。
3: 对。
2: 但你不能用现在的成熟去要求小朋友马上到你现在的成熟度。
3: 不可能啊。
2: 对啊，但是可能会有遇到这样的老师啊，所以你能不能放低你的姿态去跟学生讲走这一段路程。但是这个有时候你在教学现场的时候就很难，因为你一个老师要管可能二十几个到三十个学生。
3: 没错。
2: 那你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多时间说我一个一个去讲，那其实很花时间。
3: 嗯，
2: 对啊，那其实各有各的难处啦，但教国中生对我来讲是蛮有趣的啦。
3: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还会再回去到那里吗？假设说它是一个稳定的安逸，相对安逸。
2: 假设它是一个稳定的，如果是现在的话，我觉得就
3: 不会。
2: 应该说好像会有点犹豫耶。
3: 为什么犹豫？
2: 我觉得犹豫可能点就是来自于，我觉得第一个可能是那地方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但你说要回去哦，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大概三十岁上下的时候，如果他是真的明确有跟我讲一个正式的缺，那我就会回去。
3: 嗯，
2: 但是你现在已经年近不惑了，就不会再，我大概出来了两年之后我就很确定、就是、
3: 你不会再回去了，
2: 就是是我很喜欢的，但是不会再回去了，因为条件已经不一样。
3: 哦，
2: 对啊，
3: 他能够给你的已经不一样了、跟你想要的应该这么说。
2: 对啊，
3: 他可以给你个，那你想要跟你需要的已经不一样了。
2: 对啊，但是那边真的是当时我在至少在30岁以前
3: 很快乐。
2: 对，然后也是我最向往的职业。那时候真的是排名第一耶。
3: 哇。
2: 我就觉得我一定就是，我就是应该可以在国中教书啊，我就是一个很适合当国中老师的一个人。但是体制就没办法嘛。那、当然我有朋友年纪他74年次的吧。然后他就是立志当同军老师。他就是出社会之后再去考研究所，再去念书，大概花了六七年，然后最后考上正式老师。
3: 现在在学校，
2: 现在学校超强，我真的是佩服他。
3: 这真的需要很大的毅力。
2: 对啊，不管你是不是有什么后顾之忧，或者你有什么后援，但我觉得这点，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获得这个资格，我觉得很 respect。
3: 嗯，
2: 真的很强，这我没办法，
3: 这很不容易。
2: 对啊，
3: 就我昨天前几天在跟我室友讨论，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在觉得，现在的状态很焦虑，或是不满足，或是很犹豫，那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你的目标不是像刚刚讲的同军老师，就是他就一定要当同军老师，然后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要去考到那个证照，进到那个地方。可能我们的目标就每年都一直在改变，或者说你达到一个新的目标之后，应该说你达到你原本的目标之后，你又有一个新的目标了。
2: 对。
3: 那就会一直无止境的在追求新的东西。
2: 可是你会不会有时候在追目标的时候，你会想起过去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3: 遗憾哦，就是没有做到什么事情，还是说？
2: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会，但我到就大概是30那个切点，就是我很确定出来之后，就是我会跟他讲说过去那是我最喜欢的最想要的选择之一。
3: 嗯。
2: 但是你现在叫我再回去那边教书，现在是就是说明确就是不会。
3: 对。
2: 但是你会觉得那边可能还有一个你曾经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但是你可能没有达成。只是说你后来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3: 对。
2: 那你选择就不同。 其实你出来学校之后很多世界都不一样，在学校体系确实会比较稳定跟安逸，
3: 对，
2: 然后你在里面看到的人事物跟外面的世界
3: 比较单纯，
2: 某程度学校真的比较单纯，
3: 对，
2: 一定还是会有勾心斗角，但真的有点单纯，所以离开学校那时候一年啊，我也跟那时候女朋友分手，
3: 嗯哼，
2: 就是你真的价值观真的也都不一样，对啊，不是因为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你真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你
3: 看到的世界视野不一样，
2: 完全
3: 不
2: 一
3: 样
2: 了，所以你真的就是会大改变。
3: 所以你的遗憾是女朋友？
2: 不是，我是学校、女朋友就祝福，她也结婚了，对啊。
3: 为什么？那你的遗憾是什么？就现在回头去看，遗憾是当年没有考上正式老师吗？还是当年没有曾经在那里待过变成正式老师？
2: 嗯，我觉得遗憾好像应该用遗憾来讲，我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但就是想到会觉得哇，那一段如果是正式老师，可能世界又不一样，路又不一样，
3: 肯定不一样。
2: 对啊，但是就会觉得诶，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人家在问工作，我会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不会像有些人会说啊，我在这边教书很不 OK 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国中老师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3: 嗯，
2: 就是需要教书，只是他很稳定，或是说有些人会说他薪资起不来、但其他薪资刚出社会来讲，他薪资其实也不低耶。你大学刚毕业，如果很多人刚考上老师，基本起薪就35,000到38,000，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35,000多、但有教师证我记得大概到38,000，这可以说吧，好吧，我已经说了
3: 可以，
2: 对对，那你都查得到吧，然后你有硕士就在网上，然后你其他又会在调薪，所以其实他是算得到而且很稳定。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接行政，但是学校没有接行证是少数，你没有接行证你是真的有寒暑假，
3: 嗯，
2: 对啊，再去看你的科目嘛，你没有教暑辅寒辅，没有接行证，没有接导师，这样的老师真的是很爽，
3: 就一年工作10个月左右，
2: 对啊、然后你早上8点上班，4点5点下班，
3: 对，除了接导护的时候要早一点，
2: 导护7点到，对不对、那真我觉得学校老师
3: 学校大，然后要轮到你也是很久之后的事，
2: 对啊，而且要看你的位置啦、看你是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是相对轻松啦，但就是累的东西不一样。也
3: 现在小学好像代课老师啊，如果你有，我不知道兼什么，但我听到的是他的薪水已经在45,000到50,000左右了、小学
2: 蛮高的，
3: 所以他如果你一毕业就去做这个，确实是比大部分刚出来的新鲜人薪水高很多。
2: 我觉得如果以学校体系，我认知知道就是他的薪资起伏是刚开始比较高，
3: 嗯，
2: 但他后面的成长幅度比较小，
3: 就是
2: 他就是慢慢的往上，
3: 对 对。
2: 但如果你出来工作，你在外面，你不管自己创业接案，你的薪资幅度就会相对比较大，就是起起伏伏的。
3: 对
2: 对啊，所以这就是
3: 选择，
2: 还是选择，而且有利有弊啦，
3: 嗯。
2: 对啊，所以16年29、30哦，对啊，就是离开学校，然后正式踏往这个成人的教育之路。
3: 有犹豫，或是有焦虑，或者是
2: 那年当然有啊，那时候就真的还有那种因为工作，你看你刚出来，你说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3: 嗯，
2: 像我那时候做人资，先做管顾问公司，再做人资，其实我那时候不知道人资是什么。
3: 你就去了？
2: 但去不了啊。
3: 哦。
2: 我先绕了2年学不同的东西才跳到人资。
3: 你现在管顾？
2: 现在管顾再到游戏公司，
3: 嗯，
2: 做业务，
3: 嗯，然后才进到人资的领域。
2: 对，
3: 但是你在刚出来的时候，你就对于接下来要去人资的这个领域是有目标的。
2: 应该讲那时候觉得没办法待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去上不同的课、然后知道有人资这个工作，那知道人资这个工作到你要有办法进去其实是有一段路的，
3: 对，
2: 所以我在那时候其实15年就开始接触，然后16年开始上课，
3: 嗯哼，
2: 上人资的课，然后才知道说原来人资要学这些东西，
3: 嗯，
2: 然后但是你刚学你又没有经历，你要么就学历有，但你学历又不是人资，你要么经历，但你经历又不符合，所以就从头开始学，然后从教育训练，从讲课的面向切进去，所以大概花了2年时间才切进去。
3: 嗯哼，
2: 那时候很焦虑啊，你要换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又有经济压力，然后你又从一个很安逸的环境，你要再跳出去，真的是会抱着棉被哭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不知道该干嘛，然后你真的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3: 就怀疑自己到底现在
2: 的选择，对啊，然后你问了人，其实人家给你的答案就是你也不，你就每个都很好，你要怎么选择？我跟你讲，做这个也适合。我跟你讲，做业务很好。我跟你讲，就是学校老师也很好，你就继续代课。 我跟你讲，你去做人资也很好啊，就是有些都很好，但是进不去啊。
3: 每个人都跟你说你做这个很好，做那个
2: 对啊，哪个很好你哪知道啊？就是、嗯、而且就是做学校老师，我那时候可以继续代课。
3: 嗯，
2: 就是那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离开前，因为你聘期到了，就会有人可能先问你，哎，有没有兴趣来我这边教书啊？我那时候还有人帮我安排上学期到哪一间学校，下学期到哪一间学校，
3: 就是路都帮你铺好了。
2: 对啊，
3: 跟你说来走，
2: 有一些是一年的，有一些是说他们刚好只有缺一个学期。那希望说我去挡那个学期，那你挡一个学期、嗯、下学期就没有学校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说你没关系，你帮我，我们只缺下学期，你帮我挡下学期，就是帮你安排好。但是那你要不要去，还是可以去啊。我那时候算过了，我大概如果以我当时要继续在学校，我觉得五年十年内肯定还有缺。
3: 嗯，
2: 现在都一直找代课啊，现在还是有代课代理的缺
3: 啊。对啊对啊，
2: 到目前为止到去年吧，还是有人讯息问说，欸，你有没有兴趣来兼个课。
3: 现在还有，要是真的就是不可能没有工作啦，因为偏乡的学校也都什么四招五招六招七招的。
2: 对啊，就看你要不要去啊。
3: 对啊，就是看你，
2: 那你要跑这么远，或是你要选择怎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3: 对， 对，
2: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决定，嗯，好，既然都研究所也没有考上，然后就想说那就干脆，也没有干脆，就是最后就选择放掉了。就是我不一定非得，我喜欢这件事情，但不一定要跟，一定是跟
3: 这个绑在一起，
2: 这个年龄的小朋友绑在一起。
3: 嗯，
2: 那我可以跟年龄更大的小朋友嘛？想看出社会成年，很多人都跟小朋友一样啊。这样会不会被讨厌？就是转变到成人教育啦，就是18岁以上。
3: 嗯，
2: 对啊，所以后来我在接案的时候，还有接国中生的课，但是很少。
3: 嗯，
2: 但国中生的课以我们现在接案来讲，他的收入其实是不高的。
3: 对，
2: 但为什么会去接，就是因为觉得嗯，有点想要回馈，就是好，我已经从这边出来，可以跟他们分享。
3: 嗯，
2: 对，29、30，对啊，你要回想应该是这样。对，我记得西元几年我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有写履历表，所以我每个年的那个切换啊，而且工作转换
3: 有写出来，
2: 确实有点多啦，就是确实有点
3: 多，很精彩的，很精彩。
2: 一直想要轻轻松松、爽爽的人生，但好像有点难。
3: 就走一走，就发现都是一些挑战，
2: 披荆斩棘啊！
3: 还可以是哥哥，
2: 对，还是哥哥，对，现在变大叔了。
3: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焦虑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像我跟我室友不是一个需要就是像你那时候面对到毕业，然后应该说面对到没有考上研究所，然后决定要不要继续待在这个领域嘛。就我室友他是从毕业一直到现在工作这几年都算在同一个领域里面，
2: 那比较好耶。
3: 但他还是很焦虑啊，就你想想看哦，以他这样的状态来说，他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累积了就是七年左右的时间了。
2: 哦，七年之痒。
3: 七八年的时间。
2: 七八。
3: 嗯，但等下讲不下去了。但是你想想看，他尤其他的领域又是在外人听来很专业的一个领域。
2: 他是什么领域的？
3: 他是在会计。
2: 哦，会计。
3: 就财务会计。然后他一路以来都不算是偏离这个行道，然后一直每一间公司换过的公司全部都在外商。
2: 哦，那很好啊。
3: 可是他还是很焦虑啊。
2: 相对薪资应该会福利都会比较好一点吧，以大家对外商的认知。
3: 嗯，我是没有谈到这么细啦，但是应该是确实也应该不错，但他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自己
2: 有一种预感，
3: 有一种无力感。
2: 哦，那个无力感它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一直好像都很稳定，但是对于工作跟生活的目标或是蓝图不够清楚，还是只是因为年纪的焦虑？
3: 我们那天聊到是说你在一个位置上面就会有各种挑战嘛，然后当你那个挑战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去把它做完做好，想要去突破，但是你已经没有像 maybe 一年前收到一个挑战的时候的那一种兴奋雀跃 动力的感觉。
2: 欢迎加入我每天都有很多雀跃必须雀跃的挑战。
3: 嗯。

0: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奇妙，是你不是因为不想要有挑战，你还是期待说你的工作领域里面要让你有挑战，因为你才会觉得你自己在成长。但是你在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你没有那种很兴奋说太好了，就是来了一个关卡我要把它完成的那种感觉，但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哦，然后心里面就脑中会浮现说 OK 好，那要做 ABCD、然后要怎么样去做，就是还是这个逻辑是会有，但是你的动力跟能量是降下来的。
2: 这样听起来它不是因为年纪跨这个坎，而是刚好这个时间点他这样想，还是你觉得他跟他年纪他觉得也有关系？
1: 可能都有耶、因为我听完之后我有很类似的感觉。然后我们就突然你知道聊开了，就是两个人很心有灵犀嘛，就是有同感可以共感。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是我们在念书的时候你会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要毕业，然后你对毕业之后的生活是充满期待跟充满想象的，然后在你现在毕业了也7、8年了，就如果以一个小学生来说的话，你从国小已经念完到国中快要毕业了，但是你没有一个新的就是目标，因为你现在工作嘛，工作那到什么时候呢，就可能就到你退休。
2: 哦，所以有点是好像做了一段时间，但突然间下如果要往下一个方向走，好像生活跟工作就是这样子了，
1: 有一点疲乏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
2: 养了啊，不是OK、我有可能是疲乏，就是听起来啦，就是你一直都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你说同样都在外商就跳。
1: 但工作内容是有变的哦。
2: 工作内容是有变的。
1: 就是都在外商，但是每一间公司做的东西。好，每间公司做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都在外商，但每一间公司做的东西都不太一样，面临的挑战也都不太一样。然后确实也是需要花时间跟精力去调整的。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突然有一种无力感。然后你对未来也是有期待的，但是就有时候就他的形容是突然觉得好像就是如果以漂泊的人来说，突然好像就是觉得哦，我找到一个地方啊，好像想一想也差不多，那不然就在这里定居吧的这种感觉。
2: 但他其实又想要往一些不同的方向走。
1: 就你还是对你的人生是有目标是有期待的。
2: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1: Maybe 可能是有一份不在台湾的工作啊，或者是说之类的。
2: OK， 所以听起来是他有一些想做的事情，但是好像觉得卡在这个状态下，然后年纪又刚好要跨过一个坎，可能对于转职也会有一点点担心。
1: 我不太确定。
2: 还是他因为生活少了一个调剂，他应该是单身。
1: 这样也行算命吗？
2: 那我掐指
1: 算
2: 一下。我听起来是因为确实我们在做职涯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一个工作待了很久，然后那工作稳定也很好。举例来讲，我朋友在某宝公司
1: okay,
2: 内湖某宝。
1: 好的。
2: 对，然后他是工程师啊，就很稳定啊，薪资也不错啊。然后他就前几年就跟我说他想要跳槽，然后觉得跳槽薪资会比较好，然后也比较有发展。他过了半年，你跳了没？没有啊。我说为什么不跳？因为觉得那边比较累。然后另外再跳另外一家公司说你没有办法跳过去，就是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你就很难再跳了。那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跳，就这真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年纪会卡住一个，29到30好像会觉得很难去跳，然后你就会想很多，然后你就会卡在这边。所以 我觉得先看看他有什么目标吧，就是我觉得生活目标也很重要。就是你生活如果说我想要出国工作，那你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做的哪一些事情跟出国工作是有关的？你有没有真的找出国工作的资讯？你有没有去找外国的 hunter？你直接找 hunter 嘛，就说那不然我们现在他下次再问你，那我们现在马上找国外的 hunter 履历先丢给他，对不对？找到才会，你就先付一笔媒合费嘛。他帮你找
1: 才有往前的动力。
2: 对不对？就先试试看嘛，至少你要先面试嘛，搞不好你就真的，诶，这样试就出去了，对不对？先拿到 offer，你才会知道有没有机会过去嘛。搞不好他是缺的，就是人家推他一把，你就硬逼他，就跟买东西一样，有时候你一直想买，对，就像之前我在买手表的时候，对，
1: 缺了一个那个
2: 有时候你在买东西或者在做事情，就缺了一个动力，就你可能已经很明确，就像，哦，我自己买手表，我已经很明确我想要这个颜色的。可是
1: 硬要问，
2: 硬要问很多人，再问几个好朋友说："哎，这个颜色好不好？"但是你内心已经有决定，那你就只是又想要别人再
1: 认
2: 同你的
1: 同
2: 决定，但为什么你不能也给自己去认同？当然这很难，但你就可以做一些机制嘛，就是人家逼迫你，那你就好，现在网络上查，马上手机看一下哪一个 hunter 的，马上就跟他联系，寄个信给他，然后把资料给他，哎，他如果帮你 send 就有机会嘛。那看你出国想去哪里嘛。你想去哪个国家工作？欧洲、美国，还是新加坡，还是你要东南亚地区，还是你喜欢中国大陆？那都可以啊，对不对？你就下次 push 他一下，不然你现在履历表给我，我帮你丢也可以，对不对？你想去国外工作，你还有什么？如
1: 还想要什么？
2: 还有什么？我想要找一个男朋友，可以啊，你照片给我，帮你登录一个交友软体嘛，看哪一个评价目前最好的，月费我帮你出，而且女生通常不用钱。
1: 哦，是这样
2: 有些
1: 吗？
2: 女生不用钱，啊，男生有些会要费用，啊，都不一定嘛，看他规定嘛。因为我也没用过交友软体，对对对，很多朋友在用，但我就是
1: 没有需要
2: 目前没有机会啦，
1: 没有需
2: 很
1: 要。
2: 想但没办法。
1: 哎，老婆大人。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某程度的每一个人的困扰不一样，就是在我听起来就是现在的安逸让他卡住，但我过去的决定是我不得不做决定。所以为什么说半年很快？是因为我半年时间到了，我就没有工作了，
1: 你就必须得决定。
2: 我就必须得决定，而且半年我就要离开了。那你要离开这个岗位，除非你选择再续。那你再续，你知道吗？再续，你 say yes 就是再一年哦。那再一年，你就是把问题延到
1: 下一
2: 下一
1: 天
2: 年。
1: 再继续思考，
2: 对啊，那你再下一年，哇，那个
1: 还是
2: 日
1: 要。
2: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很可怕哎。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我有点是，我已经在悬崖上了。
1: 没办法，不
2: 我
1: 得
2: 要么就
1: 不。
2: 是往下跳下去，要么就是
1: 往回
2: 回
1: 走。
2: 头走，继续走那条路。他一样可以走啊，就是只是走了，我可能
1: 会不一样。
2: 就不一样，就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我。我就可能会继续在学校教书，甚至是那时候可能就会一直朝研究所，然
1: 努
2: 后
1: 力。
2: 想办法的考上，然后就是当一个国中老师。对啊，台湾就会多一个 super 教师，
1: 好的，谢 谢，
2: 自我
1: 下一
2: 感
1: 位。
2: 觉很良好。但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下，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的朋友，或是下次她是妹妹嘛，妹妹如果一起聊，我就跟她讲说，那你现在要做什么？写我们三件事情，那我们一起来做，那我们就去 go。不然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人生就这几十年，就是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你何不冲一波？而
1: 反
2: 且，
1: 正都活得下
2: 对
1: 去。
2: 啊。重点是，以我们现在，你不用为了下一餐去烦恼的情况下，至少你有一个相对安逸的、相对好的环境，然后你至少吃东西，自己的生活你不用那么担心，然
1: 对，
2: 后你的工作你也有你的专业，会计是一个很难取代的专业啊。那你就是至少这个专业不是说我今天学个一两年，我马上可以上手，可能比较难，而且你至少做了七八年，那你就往会计走嘛。或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最近要创业，也可以找他当会计啊。不晓得那个朋友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对啊，29、30创业，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起带着好友一起飞，你缺会计，我缺人，对啊，是不是不错吧？那个朋友就是我们现在的 Ruby 小姐。
1: 好可怕！话锋一转，就是刀往我这里来。
2: 差不多吧，29到30开一间公司，妥妥的吧。
1: 听起来是妥妥的啦，
2: 对不
1: 做起来怎
2: 对？
1: 么样就不知道了。
2: 对啦，
1: 如
2: 做
1: 果，
2: 起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毕竟最近也在讨论说，到底就是你期待开公司前跟开公司后的差别在哪里？你那个差别要是做出来，才有开公司的价值。
2: 那你为什么想开公司？你29岁要跨30了吗？
1: 对啊，
2: 真的假的？
1: 没有啦，当然其中一个点是对自己的
2: 年纪的要求
1: 期许，就是觉得要来做一些突破。然后第二个就会觉得，就上财务课啊，我不是跟你讲了吗？财务课我到现在还是上完啊。
2: 对，好，那我们可以约时间，我们来私塾，我们一起再来走完。我觉得是可以在一起走完，再来讨论。
1: 嗯，然后再来就会觉得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也走了这么多年了，那再来往下一步要往哪里走？就是你会想要给自己一个跳跃的感觉。嗯，那
2: 所以你已经找好会计了？
1: 我已经会计随时的。法律顾问跟那个财会顾问都会找好了，
2: 哇，很强欸，
1: 这两个最重要的事情，其他还好，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最重要，我都已经先找好了，
2: 没问题，就差名字了，名字想好了，
1: 名字还没有想好。
2: OK，
1: 对，欸，但你说这件事情，我确实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开公司的事情。你对自己的期待是十年之后可以靠一个不是你现在的时间去换来的薪水。
2: 对啊，
1: 那他肯定是要有一个 maybe 商品或是一个什么可以让你有健康的运转，去产生收入。那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
2: 嗯，
1: 就是我在思考的东西。
2: 我觉得如果现在可能是一个系统吧，就是或是一个团队，就是你会有人在帮你赚钱，当然这比较很理想，就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我觉得目前我现在就是累积这个专业，或是说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赚钱，就一个月我只要工作个几天，然后就可以赚到我要的收入，
1: 对，
2: 然后也不一定要在某个地方工作，我可以线上然后做咨询，做远端，做服务，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未来可以思考的，这也是我现在在累积的，我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去走，
1: 就这也是我现在在思考的。
2: 所以名字想好了？
1: 当然还没啊。我觉得想名字那都是最后面的事情，就不着急，因为你的重点是你的这个壳里面要装什么啊，你要先把里面的东西装好了，你最后再把名字放上去就可以了。
2: 所以我们这个29跨30的这个 Ruby 小姐姐今年的目标是要在30岁的时候成立一间公司，
1: 目前是这样想啦，但还在，
2: 我已经听起来已经很明确想做要做这件事情了。
1: 就我自己的期待是他可能会在下半年，最快在下半年才会
2: 成型，
1: 即成型。然后但也因为一边想，所以一边在思考说那我还缺什么。举例来说好了，假设现在电商很夯嘛，那你想要做跟电商相关的东西，那你还缺什么？或者说你还需要去找哪些资源人脉？然后你自己本身还缺什么？那再来就是也一直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是现在这个领域行业里面还没有的，然后但它是有需求的，那我可以做到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想出这个东西。
2: OK，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题耶。
1: 对啊，
2: 下半年没关系，我们下一次来聊聊那个创业如何准备。
1: 我应该先问你，毕竟你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都准备的七七八八了。
2: 也没有七七八八，我就是准备零零落落。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可以，好像可以来聊对于创业的想法，因为我确实也有想过就是要开一间公司，但有一些想法，然后也找人去做一些咨询，做个简单的了解。没关系，咱们下次来聊聊这个29跨30的创业之路。
1: 哇靠，好精彩哦，可以。
2: 好，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1: 下周见咯，我是 Ruby。
2: 我是 Elber。
1: 拜拜。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
2: Hello， 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中鼎，又来到我们这个每一周呢，在这个网上听一本书的时间哦。今天呢，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其实是延续我们曾经在几周前呢介绍过他的一本书，叫做《拯救手机脑》，因为这位作者他是瑞典的一位心理学家，叫做安德斯韩森。而其实呢，在我们介绍这个《拯救手机脑》之前呢，他有另外一本书呢，这本书就不像《拯救手机脑》那么样的感觉上好像比较偏重在一个专业的领域哦。他有一本我觉得他是蛮适合普罗大众一起来阅读的一本书，叫做《真正的快乐处方》哦。其实有关于快乐的书籍在书市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每一本书其实你实际上你讲的这些内容呢，很多人都会说它有些大同小异哦。这个就好像我们去做心理咨商，去做心理辅导，我们常会讲说自己有很多的压力呀，然后生活不是很快乐啊，然后也许这些心理咨商师呢都会用一些鼓励式、激励式的一些语言呢，来激励我们这些接受諮商的朋友们，你会觉得说好像都是这一套哦。其实很多时候呢，快乐与否、压力与否，这种它其实是纯粹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它非常非常的主观，而这个主观也建立在一种比较的基础上面，当然也来自于我们对很多事物的一种主观上面的认知跟诠释。而所形成的一种感受。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来把这一本适合大众念的一本书，叫《真正的快乐处方》呢，介绍给大家哦。安德斯韩森所写的哦，这个书上有讲瑞典的国民书《脑科学实证的健康生活提案》，这就是重点哦。这本书呢，它跟你谈快乐，但它所切入的重点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跟各位谈快乐哦。它也许当中给了你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其实它都是绝对不是无的放矢，它是有它的一个科学跟研究立论的根据，也就是说这本书所给我们的一种快乐处方

它有一定的这种信度跟效度。所以如果朋友们呢，我们从一个脑科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快乐与否，这本书呢就提出了很多它的一些立论点，那也从这个角度呢提提出了一些方案，这些方案呢能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快乐、哦、其实网络上讲啊，这个小时候呢快乐很简单，那长大了以后呢简单才会让我们变得很快乐，大家这句话都耳熟能详，可是有没有觉得当你要身体力行的时候，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的让自己快乐呢？其实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呢人随着年龄越长越大呢，我们的生活的面向所接触到的群体，或者是我们的知识层面，或者是我们生活圈生命的经历呢，其实都会让我们跟过去小时候比较起来呢真的复杂很多，所以你要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哦。哦，那小时候真的很简单哦，真的小时候简简单单一件事情，可能一个我所喜欢的这个麦芽糖塞在嘴巴里面，我就可以一整天都非常非常的嗨哦。那现在长大了好像很难有一个东西就可以让我这么样的满足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介绍、哦、真正的快乐处方呢到底有哪些，那我们这个作者呢安德斯韩森呢他到底给了我们提供什么一些方法。一开始他就讲啊，两个拳头并在一起就是你大脑的体积，各位不妨试试看把你的两个拳头并在一起哦，并在一起就是你的大脑的一个体积哦。我想并在一起不是说把它横着放，而是把它你握拳哦，两个握拳的拳心呢互相碰撞在一块呢，这就是你大脑的体积呢，重量大约一盒牛奶差不多，所需的能量却比你现在头顶上的电灯泡还少。但我们的大脑至少包含1000亿个脑细胞，各位要记住1000亿个脑细胞，而至少存在1兆个神经连结，也就是说我们大脑比宇宙银河或任何星系的恒星数量要多出1000倍。你很难想象哦，人的大脑结构竟然是如此的复杂，而且呢它比恒星数量还要多1000倍。就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重量跟体积里面，隐藏着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这个宇宙不是大宇宙，而是每一个人的小宇宙。我们在谈小宇宙呢，其实就谈我们的这个大脑，我们大脑里面到底在装了些什么我们的大脑就装着我们自己的宇宙，我们的大脑里面装着我们所认识的所有的世界，这里面包含着你所喜欢的还有你所不喜欢的，从出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大脑拥有你所有的记忆、思考、知识、人格以及你所有的感受与经验，日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是每一个思想都会使大脑产生改变。各位你有没有发现从你的生活角度来看，像我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呢，我现在还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念研究所。而当我每次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研究所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跟你过去的所学其实一定会有不一样，它有更多的一种进阶，它有更多的一些知识上面的一种专业的一种深化。而当你在研究一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你会把你所有的大脑里面的一个关注点放在你所要研究的议题跟所需要参考的文献上面，甚至会从这个议题当中呢去扩充，去寻找很多的蛛丝马迹哦，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去找到可能相应的或者是对你这个研究的议题有相关性的一些文章、一些文献资料，或者是一些影像或者是一些事件，而这个呢就变成我们在生命这个阶段的一个所谓的学习的经历而这个过程呢也会让我们在这个大脑呢瞬间产生改变。就像我现在可能就不会再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去玩啊，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啊，我要去一年要创造出多少场的演讲啊，不会，我现在只是很想要把自己快速的在我的研究议题当中能够早一点点的更多的专注在我要研究的事件当中，而这会使我的大脑产生一些改变甚至因为这改变来自于我的专注力，而大脑呢，他书上讲大脑就像块陶土哦，每天的所作所为都会捏揉让它产生变化，而想要让提升大脑的能力
哦，包括注意力啦、记忆力啦、创造力啦、抗压性等等，想要更快更迅速的思考，我们就要透过规律的运动来改善。所以他这边啊一开始就讲哦，书上一开始就说运动运动还是运动。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这种经历，你不会不会觉得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变得比较的放松，虽然可能运动量会让你的肌肉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会让你的肌肉变得非常非常的紧绷，可是呢你还是会让自己哦，你还是会让自己呢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因为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分泌出多巴胺嘛，而这种分泌出这种多巴胺呢，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的感受。所以有很多朋友说呢，喜欢慢跑，他透过慢跑呢，在分泌多巴胺的过程当中，他会开始对慢跑这件事情产生一种，我们不能说是成瘾，甚至我们会开始形成一种什么喜欢，我就是喜欢去做它，因为做它之后，我的感受，我的心情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书上他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去定义快乐，重新去认识大脑的一个机会哈。那我们在这个章在这一个阶段当中，就跟各位分享他的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如何去认识大脑。他说书上讲，对于现代来说，大脑的优劣关键取决于什么？决定一个效率好的大脑，并不是用大脑体积或是脑细胞的数量来当作标准。我们赢不了电脑的记忆体，也打不过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就算各位你现在记忆体里面它的 RAM 可能已经到那个速度已经非常非常的快，你的大脑可能比不上它，而我们的电脑可能会有几 TB 的一个记忆空间可以让你去储存，甚至现在有所谓的云端，那么你的记忆量可能也不如大脑，不如电脑、哦、要不然我们干嘛人类要发明电脑、哦、我们为什么要发明电脑、哦、我们现在讲运算哦，运算这个运算的速度我们一定比不上电脑，但是对于现代来说，我们看好的是大脑的合作能力。当我们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会使用功能网络的方式把你所做的一切依靠这个功能网络执行下去。也就是说呢，大脑它的优劣跟你的智商什么其实都没有真正绝对的关系，而在于你对一件事情你大脑的可相互合作的可能性哦，它会根据你的功能把这些网络给扩充，把你所做的一切就依靠这个功能网络下去执行。大脑的运作它是由一系列相互连接的脑细胞所建构而成的，当你需要执行某项工作，例如打键盘，它可以整合大脑不同区域的细胞，文字、手指的摆动、理解语言、逻辑思考等，来达到这项工作的最佳状态。以前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是爬格子，那时候就是在这个稿纸上面书写，可是呢我发现我最近没有办法在稿纸上面写文章，尤其是当我在写一些比较专业性学术性的文章的时候，那个写的过程会让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可是呢当我把这个场域搬到电脑前面的时候，我用键盘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所谓的格子了，它就是一个 Word 的一个格式，或者是一个所谓的苹果电脑的这种所谓的 page 的格式。那我看到这个格式之后，我就开始我的思绪就会随着我就会随着这个键盘叭叭叭叭叭叭叭打到这个电脑上面。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也就是说我过去的大脑呢可能适应的是那个所谓的稿纸，那个稿纸会让我专注，可是当我开始已经习惯使用电脑来创作的时候，那个稿纸对我就无法形成那种专注的当下哦，专注的当下，因为整个它从文字啦、摆动，你像以打键盘来讲，手指的摆动啦、理解语言啦、逻辑思考等等，甚至现在的电脑呢，其实你的文字可能你打一个文一个词，你打了这个字之后，后面那个词就出来了，你的速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你的速度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这时候它可以让你的效率变得很好。哦，大脑其实在就有点像电脑的这种运作状态，而且大脑呢。不同区域的连结比较紧密的人，以现代的看法就容易拥有所谓好的习惯，比如说记忆力比较好，较好的注意力，以及比较快速的学习能力。更简单的来说，这个大脑有比较积极的信号。
换言之，如果你给大脑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那么它可以把这个积极的信号跟你的身体的其他的部分连接起来，所以你可能相对来讲，你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好的人，你是一个效率比较高的人，那这个就会让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有些人他也许他的习惯就是变得非常懒散，他甚至很多事情不靠大脑去思考，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们，他可能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呢，不是透过自己的大脑去想哦，去思考，而是呢直接打一个关键字，透过电脑给他一个答案，他得到的答案不是思考而来的，是一个关键字给他的哦，给他的，这个也就是影响到我们的一种工作的模式哦，甚至一种生活的习性哦。那我们当然讲说，过去的我们跟现在的年轻世代，你当然不能类比，可是呢当我们有过去的那段生命成长的经验，而我们又接触到了现在这个网络世代跟电脑世代的时候，我们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在使用工具的过程当中，也会把我们过去习惯性的那种模式呢给做改变。但是呢可能我会比较不一样的是，当我透过一个关键字去取得的答案的时候，我不见得一定完全的会认为它是一个答案，我会让自己这种思考的能力去做出一些所谓的批判，或者去做出一些进一步的思考，而不是全然的照抄。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都是跟你的一个经验值，还有你在使用工具上面呢，你如何把这个工具的如何去善用这个工具，而不是让它变成一种生活当中的依赖。当你扫掉这个东西之后，你可能就变得无法去运作。就像我现在也是觉得，我如果一旦没有电脑，我完全只能靠纸张来写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写，可是会比效率上面会比在电脑前面执行打文章呢来得慢啊，来得慢。当然有时候我也可能会在搭车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灵感，会有一些比较优美的文句呢，如果我正在思考一个创作，在想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它会突然出现可能一个段子一个句子，我可能会把它用纸张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我最终还是要回到电脑前面去把它整理把它打出来在这个电脑前面，我的效率会高于我只是纯粹在这个稿纸前面的效率来得高。所以这个大脑呢，它也在运作，它也在习惯，它也在接受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运动呢？那运动它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呢？我们待会就来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下个阶段就来跟各位谈谈大脑到底跟运动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性。待会见。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好好运读书会的朋友们，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迪。我们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第二个单元哦。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瑞典的心理学家安德森·韩森。安德森·韩森他所写的一本书叫《真正的快乐处方》，这一本被誉为瑞典的国民书哦。它是从脑科学来实证一种健康的生活提案，所以它是有它一定的信度跟效度的，好，有它一定的信度跟效度。那我们上一节跟各位谈到了一个脑的部分，下一节我们来跟各位谈一个很有趣，他书上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标题哦，我们有颗古代人的大脑，却过着现代人的生活。各位，古代人跟现代人有差别吗？书上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身体与过去12000年前的古人相比，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变化。其实还是有的啦，我们还是有一些进化啦，不管是身高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脑哦，尤其是大脑哦，大脑也是随着进化的。但为什么会进化，我们会后面会讲。相反的，我们与古代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步调，运动量与古代人相比实在差太多。这个古代我们讲说，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一本叫《人类大历史》跟《人类大命运》哦，这两本书也是我最近的在这个念研究所的时候老师指定要看的书哦。老师指定要看的书很好看，他把人类的整个历史的进程哦，人类的整个命运加上未来，他有总共有三部曲哦，我们有机会再跟各位介绍。那么人类的大脑一定是随着时代而进化，而这个进化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我们跟过去的身体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如果要说落差有多少呢？书上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实证，他说我们可以试着想象一下，我们把人类的历史浓缩成一天，你在晚上11:40之前，每天都过着跑8到10公里到处涉猎的生活，到了11:59:40才进入工业社会，而到了11:59:59你就开始过着现代滑手机的生活。也就是说，你的一天呢，从这个狩猎时代进入到现在所谓资讯时代，你想象你差多少？因为你可以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每天过着跑八到十公里到处涉猎的生活，但是他说呢，地球上的生物演变呢，少则花费10000年，甚至要更长的时间，而我们才花了几百年就进展到现在。但我们的大脑跟身体演化太慢，而社会演的进步太快，我们掠夺资源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需要运动的能力。过去我们所谓的掠夺资源，尤其是狩猎时代，跟你的运动是结合的，因为你必须透过体力，我们讲说体力活哦，你出去捕猎，你可能一天要花掉一天的时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哦，你这一天的狩猎变成你接下来你的日常饮食嘛哦，你要活下去就必须要不断出去打猎。我们现在不用，甚至各位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在台湾这么丰富、这么发达、这么密度、这么高的，到处都拥有便利商店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现在呢，可能连走到楼下隔壁的那一栋大楼的便利商店去买东西，我们都觉得有点懒，有没有？你只要手机打开滑一滑，外送员就会把你送过来。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在资讯时代呢，手指的活动量比身体的活动量来得更大？哦，所以他书上有讲很有趣哦，我们只要动动手指头就有超过一天所需热量的冰淇淋桶，而大脑为此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焦虑。因为呢，大脑一边告诉你躺着可以节约能源，另一边大脑又处在古时代那个天天要出去打猎的生活。你的一天没有运动，其实就是告诉大脑我没有出门打猎，好像让你又离生存的可能性远了一点。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你的运动量越少的时候呢，其实你能够生存的能力哦，一个人不去动，每天都宅在家里面，其实你的生存能力会因为这个宅让它变得更怎么样，更困难，让它变得更困难。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你是一个依赖外送的人，当有一天你没有网络的时候，你手机故障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你积欠手机费而你没有去付费，你没有去缴费，然后电信公司把你给断网，让你不能播出的时候，你这时候怎么办？你能够 去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去订 Uber Eat 的Foodpanda 的过程里面，你怎么生活下去？哦，这个生存能力其实会跟我们的运动量有关。哦，所以他说，你一边吃着冰淇淋配 Netflix， 哦，一边觉得自己好像很废，好像缺少了点什么。哦，我们现在好像废变成一种流行哦。可是，当我们的年轻世代越来越废或者习惯耍废的时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他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跟外在的环境，他的生存能力正在快速的退化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这里面谈到大脑里面的几个部分，他说第二个部分就谈到影响大脑，哦，影响大脑，生存的副作用来自于什么？压力。我想人人都有压力，哦，如果你今天有听到人家讲说我没有压力，我的人生非常快乐，我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快乐，说真的，有人跟我这样讲这句话，我基本上是不会相信的。我不会相信的，我可以相信他很快乐很幸福，是他能够解决处理甚至面对他的压力去处理他，所以他拥有处理压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我相信。但是你说他完全都没有压力，从来没有过压力，我真的不相信。哦，没有，这阵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整个物价涨得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的大，那很多薪水阶级的人就想说，哎呦，以前出去吃一碗卤肉饭可能才多少钱，现在突然涨了5块跟10块，我的生存压力会不会变大？会。可是我的薪资，因为我薪资没有增加，我薪资没有增加，可是呢，我每天出去，而且我们都习惯去便利商店，发现突然之间很多东西变贵了，我每天都要用的卫生纸好像也变贵了，所以这阵子还缺蛋，而蛋价也变得很贵。有人发现，如果你每天都是必须早餐要吃一颗蛋，或者你要去买早餐，每天早餐都要固定去买早餐店买早餐，那蛋一定是不可或缺的。突然之间发现，因为蛋价变贵了，那反映在成本上面，那么你买价也会变高。那可是你收入没有变高，你有没有压力？有，压力它是对面对不同的人，每个人的压力面向都不同。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那个压力的压力值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会认为那叫压力，有人根本感受不到它叫做压力。哦，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来跟各位谈一谈，怎么样这种生存的负重的这种压力，它大脑是如何来运作的，怎么样让你感受到有压力的。哦，首先是号称死亡荷尔蒙的叫做皮质醇。他说当大脑发现到危险，例如有人大吼大叫，我们的杏仁核就会发出信号，肾上腺素就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皮质醇。所以很多人说肾上腺素加哦，肾上腺素变多，分泌多了是吗？它分泌的叫做皮质醇，会分泌到血液使心跳，因为到血液它会使心脏变得更快更有力，所以我们强大的身体会开始处于一种战与逃的状态。各位，这种战就是你要呛对方还是要逃避冲突，你就躲避对方，躲避这件事情，这个在跟古人其实是一样的。我们的一个原始脑它能够分辨的其实就是战与逃，哦，因为这战与逃会跟生存有关，哦，大脑越变得专注与敏感，而一切的来源都来自于这个压力引擎，就是杏仁核。大脑它有一个原始的设计是增加你的生存机会，是一个能在危险关头告诉你战斗或赶快逃跑的系统，这个就是杏仁核。但杏仁核不是只能触发压力，还能够被压力触发，这恰好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生活一定会碰到压力，皮质醇的浓度因此升高，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杏仁核，压力的恶性循环就此展开，你开始感觉到全面性的恐慌。尤其是当这个压力它是一个持续而长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从焦虑变成恐慌，从一开始的紧张慌乱到焦虑到变成恐慌不知所措。哦，我举例来说，在现在社会呢，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面对高危险的事情，你可能出去不会遇到一只狮子跳出来，一只狮子出来的时候你面对的是生存，我当下要不要生存。哦，一只老虎跳出来，你可以选择战或逃嘛，逃就是赶快躲开，不要被这个老虎发现你。哦，然后呢，第二个你选择我要当武松第二，我要把这只老虎给打死，就是嘛，面对嘛，就是面对。哦，我们现在基本上不太可能碰到这种问题，可是有可能会因为什么，你的账单缴不出费用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它没有立即性的生命危险， 可是如果你一时半刻无法解决，而把它变成一种长期性的恶性循环，而持续产生一种，它就会不断持续产生这种叫做高浓度的皮质醇。所以各位，你知道很多人他背负着卡债，而这个卡债就是在他这个所谓的利息的不断的恶性循环，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而如果他的所得跟他的每月的开销无法呈现平衡的状态，或者他无法把这个卡债做一次性的清偿，或者是做一个分期的清偿，那么这个卡债就会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而这个累积也同时在累积你的一种叫做皮质醇的浓度。这种浓度它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可是呢它却会不断的持续，而这个浓度就会不断的增加。如果皮质醇过度过浓，压力就会使身体产生一种过度的反应。各位都知道，压力会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而这个状态会反映出身体，会从你的身体去反映出来。哦，而这里面你会失去自控而难以专注，因为当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你身处一个高度压力，它这个压力不断持续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中，你很难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甚至你开始记住一件事情很难，但是你忘掉，开始你的大脑开始在忘掉很多事情。可能早上出门家人提醒你下了班之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你回到家里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买，因为你根本忘了这一件事情。啊，为什么会忘了？因为你的这一种压力是一种长久而持续的，它让你的皮质醇的浓度过浓，这个浓度强大到变成一种生命的推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就设计两个相对应的阻力，它就开始产生阻力。而它这里面又谈到另外一个，我们这一节来跟各位分享，其实就是它在谈这个大脑的部分。第二个，它另外一个谈到我们的记忆中心，就是海马回。我经常把海马回叫做我们人的一个记忆体哦。哦，它是我们缓解压力反应、防止过度反应的一种刹车系统。它就像天平上的这种秤锤，当皮质醇过浓过高的时候，它会想办法分解来把情绪的天平给摆正。短时间的皮质醇激增可以让身体有效面对紧急状况，但是长时间的高浓度的皮质醇压力对于海马回来说是一种剧毒。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所讲到，如果这个压力它是长时间不断的反复的时候，它会让这个皮质醇的分泌变得越来越浓。而原本有一个叫做海马回的记忆中心呢，它本来是让你可以对这个压力缓解，然后给予一种刹车。这时候呢，当它不断的浓度在增加的过程当中，海马回就好像吸毒了一样，这个时候它原本帮你的那个刹车的部分它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常讲说，很多事情不要拖哦，该解决的事情快速的把它给解决处理掉。如果你让那个压力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一种吸毒啊。哦，你在让你的海马回吸这个什么皮质吸这个皮质醇的这个过浓的皮质醇。而另外一个谈到所谓高级的认知，就是所谓的额叶，也就是人类真正最后大脑进化的部分，我们又把它叫做前额。哦，它是我们另外一个油门绷紧时候的手刹车，它是我们抽象思维的来源。我们会抑制冲动的想法大多来自于此，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控力跟自制的能力来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前额叶皮质。好比当我们学习到老板就是臭脸，下一次跟老板打招呼，老板脸很臭的时候，就不会胡思乱想，以为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但是如同上面说的，海马回额叶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大脑消耗过高的能量开始萎缩。哦，虽然它是一个高级的认知额叶，它是一个你的最后的一个防护系统，可是你的皮质醇的分泌如果过高的时候，你除了不会让自己有专注力的同时，你也很难让自己具有更好的生活的一种自控的能力。这就很可怕了，哦，这就很可怕。如果长时间的压力会导致海马回的运作过度，那造成短期记忆的退化，哦，但比健忘更高，更糟糕的说，我们的杏仁核油门全开，海马回的刹车皮却会不断的磨损。如果海马回衰弱到无法抑制衡杏仁核时，就会处在长期的恶性循环当中，最终就是造成大脑大宕机。研究很多紧张或焦虑的大脑，就会发现他们的海马回比正常的人要来得小，这可能就是皮质醇死亡荷尔蒙浓度过高，时间过长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各位听到这边， 其实这本书里面它有大量的一个见解，就是告诉我们真的要时常让自己去运动，因为运动可以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改变，它会让你的皮质醇的浓度呢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浓，这时候你的人的大脑设计的自然的这种防御的一种机转这种机制，它就会回归到正常的状态。我们待会留到最后一节来跟各位做分享。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好运读书会，读书会好运，我是王中鼎。今天为各位介绍的书是《真正的快乐处方》，由瑞典的心理学家安德斯·韩森所写。这个是由这本书哈、哦，它是由就近出版社所出版的哈、哦。就近出版社，各位可以上网去找。我觉得这本书是蛮值得把它购买下来放在你的书架上面的，因为我觉得它有值得珍藏的部分。偶尔呢，你遇到生活当中一些压力，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当然更重要就是说，你读完这本书之后，你能不能把它所给你的一些建议变成你的一种生活习惯，变成一种你的生活习惯。他书上讲哦，我们刚刚大概跟前面谈到了几个大脑的一个面对压力的一个运作模式哦，他这边有特别谈到呢，运动呢可以让杏仁核不要站在起跑线上，许多情感上面的反应是过度，会让杏仁核在某些情境下也会产生强烈的情绪，让人误以为威胁将至，压力倍增。而这种压力就算搬到荒郊野外，也还是会有孤身一人的压力。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有人说呢，当你身处一个压力的环境呢，换个环境或许会比较好，可是那个只是做一个短时间的心情的一种抒发，甚至有些时候是一种合理化自己的一种逃避，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嘛。我举例啦，你如果今天你身上背了卡债，那你说让自己呢不要待在台北，你跑到台东去待个一个月，那你的卡债有解决吗？没有啊。可是你可能会因为从台北到台东的路上，或者到了台东的那前面的那一两天，会感觉到那个环境氛围会让你当下的心情可能好很多，可是真正让你带来压力的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所以呢，他这边有谈到呢，你要真正的改变，就必须透过运动来改善。当然，我不是说运动就你的卡债就可以因此不用还了，不是哦，而是它可以让你的那个皮质醇不要因为这种恶性的循环，让你自己的这个大脑呢，在这个过浓的皮质醇当中产生一种所谓的毒化现象哦，毒化现象，这些毒化现象都会让你的很多大脑的机能功能开始退化，开始退化。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呢，皮质醇浓度会在活动期间跟着提升，这是正常现象，因为你的身体需要大量的体力，而杏仁核分泌皮质醇，让你的心脏更有力，传送更多能量到你的肌肉，因此你的运动表现得更好。运动结束后，皮质醇浓度也会下降到跑步前的浓度。换言之呢，你让这个大脑的皮质醇的浓度透过你的运动呢，让它分布到你的所谓的肌肉，这个肌肉可以去减缓你当下的一种压力。所以你在跑完步的你在跑完步会非常非常的有一种，先不要说愉悦感，但是至少你会感觉到自己好像没那么大的压力哦，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哦。而一个好的现象是呢，当我们持之以恒的运动，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需要相同浓度的皮质醇，因为身体已经开始适应压力，让皮质醇需要增幅的幅度越来越小。更简单来说呢，运动正在教着身体不要过度反应，进而影响大脑。所以当压力来袭的时候，强壮的身体会先让皮质醇稳定，这样会让海马回的压力减轻很多。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如果你从一个不喜欢运动，到开始你学会让自己适度的运动，或者固定的做一些运动，你去健身房也好，去做重训也好，或者你开始让自己每天都骑多少时间的单车，或者跑多少时间跑步，或者你不要就说我不要这么大的运动量，我就让自己去散步好了。其实你会发现呢，你可能会觉得有动跟没有动真的差很多。真的差很多，各位可以试着去做做看。书上其实一直给我们讲的这个处方，有些时候他就说运动，他就说运动，他没有给我们别的东西，他就是运动。然后呢，他有谈到一个，就是说持续的运动，大脑的供血量会增加，额叶呢就会获得更多新鲜的血液，继续规律的运动就会继续增加新的血管，让额叶长大，使额叶与杏仁核有更紧密的连结，更有效的去控制杏仁核。而额叶就好像我们的理智的班导师，原本只能站在门口努力叫班上调皮捣蛋的小鬼不要吵的额叶，透过运动的紧密连结后，此刻正在班里监视着秩序。而调皮捣蛋的那个捣蛋鬼呢，
他就变得不再那么敢调皮，他不会到处乱动，因为他知道后面有人在看着他。嗯，这个比喻很生动哦。哦，可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坚持运动，额叶与杏仁核的连结以及皮质醇分泌浓度降低都不会几天就发生，这样的训练通常需要好几个月。各位不要因为今天听了我介绍的这本书，或者你也觉得好，好像还不错，把这本书买回来看看了之后，嗯，有压力你就出去跑跑步，跑完步一天回来跑，哦，今天去跑步回来之后感觉好像很累很累，可是感觉好像哦，你焦点已经放在很累上面，好像压力减缓很多，可是明天开始你又不跑步了，你的压力又回复到原来生活的状态哦。因为他讲说他必须经过好几个月，所以他不是一天两天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增效的。所以各位真的很多时候呢，运动它是一种以习惯，而你要养成运动的习惯比你养成不断打怪的习惯来得更好。我觉得这真的是对现代人的一个提醒吧。好，你每天待在这个屏幕前面去滑动你的手指头，让你的手指头非常变得越来越灵敏，可是你的身体却变得越来越迟缓。那么当你感受到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你越来越不想出门，甚至你越来越不想让自己动，那么这时候你就变到最后会变成你什么都不想动，你可能开始忧郁了，很可能开始忧郁了，这些都是我们不建议的，而也都是希望这本书呢，透过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学习成长的。他书上另外有谈到一个学习的副作用，叫做焦虑哦。哦，其实焦虑跟压力它是同步的，压力是一种stress， 它是一个名词，而焦虑是这个压力背后所产生的那种情绪，它是一种感受，它是一种感觉。从何而来的压力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哦。接着我们了解比较复杂的焦虑、紧张跟焦虑，这两者感受相当类似，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恐惧，它背后是一个恐惧难以平静的心态。各位我们讲就讲这一阵子我们这个俄乌战争吧，我相信呢对于当地人，尤其对乌克兰的民众来说呢，他会紧张，他会感到恐慌焦虑，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战争会打到他们家，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颗飞弹会落到他所住的地方。所以呢各位真的哦，战争从来都不会有赢家，和平从来都不会有输家啊、哦、当然这是有感而发啦齁、哦、这是跟今天这本书里面没有关系的齁、哦、没有关系的齁、哦、有时候我们会感到什么哪里不对劲，如果要区分两者，就好像你在当下因为做错事被长官骂，你会感到紧张，但是事过境迁后虽然没有再做同样的事，你还是会回想到被长官骂的片段，这时候就属于焦虑了。或者是你开始担心你可能时时刻刻都会被他骂，以后他看到你他都会骂你，这就是焦虑。紧张是短暂的，焦虑是长期的，紧张难免，但焦虑呢我们可能要去化解。各位有时候紧张不代表，紧张这个词、哦、它不代表是一个负面的意义。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会不会紧张，会、哦、你去见一个陌生人，你去见网友会不会紧张，会。但是这个紧张背后所带着的可能是某种兴奋，或者某种对一个陌生环境的一种想要去探索它，去熟悉，去适应它的一个动机，一个动力。可是焦虑是长期的，但是两者都是由压力引起的两种心境。焦虑很危险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大脑比较需要记住负面的，我们大脑比较需要记住的是负面的记忆，记住美丽的风景并不重要，但是记住上次被狼群袭击的地点却非常要紧，所以我们会将负面记忆抢先占领大脑重要的空间。所以各位大脑很奇怪，你所有的负面的经历都储存在你的记忆体当中，你都很难忘掉。可是呢那种喜悦哦，那种让你开心的情绪，或者是曾几何时可能在某一个地方突然之间的一杯人家送给你一杯咖啡的那种喜悦，你可能不会去记住它。可是呢在什么时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喝咖啡，但是被这个服务生不小心把这咖啡喷洒在你身上，让你感觉身体被烫到，那个记忆你可能很难忘掉。所以我们的大脑呢，它会让这种负面记忆的版面呢不断的扩充，
哦不断的扩充，所以有人就觉得说人生哦，人生人生十之什么什么十之八九都是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只会把不开心的事情八九都记住嘛，那一那个二跟一你就忘掉了，哦，你快乐的只有在二一的那个部分，哦，所以呢，它会让抢先占领大脑的重要的空间，因为我们讲记忆体是来自于海马回，所以。这个海马，当你是处于一种长期的压力的时候，你的海马回被你这种皮质醇哦不断的浓度给影响，它就毒化了嘛，毒化就会开始让你的某些功能、某些能力开始变得退化，哦，开始变得退化。可以这么说，因为够危险，所以大脑才记得起来。焦虑是我们大脑学习的副作用，但是杏仁核强大到可以推翻大脑的判断。当引起判断误判的情况过大，甚至超越正常的大脑思维时，让大脑学习到错误的认知，这可就相当危险了。哦，而这时候运动就发挥作用了。焦虑的时候，身体会心率和血压也会升高，紧张，紧接着大脑意识到会发生不好的事。运动的时候，身体的心率和血压也会升高，但是结束后却感觉到平静。当运动的规律够多，运动就会教会大脑心率和血压升高，并不意味焦虑和恐慌，而是带来正向能量。也因此，我们更需要透过运动来增加现代心理的抵抗力。好了，各位，今天呢，在这个书上的最后部分谈到专注力跟学习力哦，终身学习的大脑及神经的可塑性，当然就是他告诉我们，大脑不是只能被压力摆布的，我们一样可以透过运动，透过一些方法，让我们的大脑呢专注力跟学习力可以重新回来哦。要是我小时候有学过一项乐器就好了，有没有？想当年哦。早知道，有没有？想当年早知道，年轻的时候，作者他也常常这样想，如果小时候肯愿意去学习一些能力，长大后就可以炫耀了。确实小时候的神经可塑性非常强，年幼时期我们为了要快速学会生存，脑细胞不但能快速连接，也能快速修剪去不需要的连接，腾出更需要的空间及讯号来学习新的事物，就好像神经元一起开火，一起串联。哦，但并非长大后就没有这种现象，大脑的可塑性不会完全消失，哪怕已经是80岁也能够不断的改变。我们的大脑具有极佳的重组能力，在增强神经可塑性的机制中，有一种氨基酸称为 GABA， 我们可以透过不用太长的运动，甚至只需要20到30分钟，便可以透过 GABA 抑制活性，从而使大脑更加灵活，更容易进行自我的重组。而各位，如果我们有适度的运动，加上我们又加上现在最夯的叫做正念跟冥想的时候，一个是在动态的哦，让你的大脑能够充分的去运作哦，去让你的身体可以动起来，而第二就是冥想正念，我们让自己放松放空，大脑什么都不想。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同时结合这两者，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不是说没有压力，而是比较不会有一些压力之后的一些过激或者是一种长期持续的一种不快乐的生活方式跟心态，甚至呢你比较不会让自己过于负面的去解读很多事物哦，解读很多事物。我们需要透过大脑的老板叫多巴胺，当你做了正确的事情后，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让你的内心感到暖流，这就是注意力的核心。当一件事情被充分启动，奖励系统分泌多巴胺，感到愉悦，我们就会花更多的心力来专注眼前的事物，反之就会改变关注的事物。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多巴胺的这种奖励机制呢，有时候也是我们人之所以会成瘾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换言之呢，如果你的多巴胺分泌是让你感觉到上网非常愉悦的时候，那么你有可能会成瘾于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的分泌是透过来自于运动哦，来自于大量的运动或者适度的运动，那这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哦，是非常健康的。所以，各位，这本书哦，它还有很多很多如何改善大脑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在节目时间的一个篇幅上面没有办法一一的为各位叙述，这也是我们这个好运读书会其实在节目制作上面的一个用心吧。其实就是说还是要各位去看去读，只有阅读，自己亲自阅读呢，才可以把这个书中所有的一些东西呢储存到你的大脑记忆体当中，而进而产生你的嘛在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实践跟改变。
好，那么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就到这边哦。真正的快乐处方，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能够快乐。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哦，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云。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ноты в них наша жизнь. Это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qui chante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15.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Hello，我是波金哥。iPhone 6已经正式发表了。当然，市场上的调研机构呢，就会开始说呢，折叠手机可能销量会怎么样？那目前最新的市场的那个研究机构说，面板的销量可能会从上半年跌开始涨。这个面板说的是折叠手机面板。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
1: 全球折叠手机市场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书本式与直立式折叠手机的需求量完全不同。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球折叠手机面板出货量比去年同期降低 13%， 其中书本

0: 代表第二季的快速成长，乍看之下似乎代表折叠手机已经有明显回温，但第二季的大幅成长有一部分来自第一季的低基期，以及新品上市前的备货需求，不能解读成消费市场需求增加 85%。 同时要注意的是， Counterpoint 统计的是折叠手机面板出货，因为面板通常会在手机正式出货前先进入供应链，所以这份市调资料比较适合观察品牌拉货、新品周期与产品结构的变化，而不是消费者实际购买多少只折叠手机。除了第二季折叠面板出货量大增之外，不同折叠形式的折叠面板成长率也不同。2026年上半年书本式折面板出货比去年同期增加 35%。占整体折叠面板比例也从去年同期约 50% 提高到 78%， 反观直立式折叠的出货量不仅大减 62%， 就连整体比例也降到大约 21%。 Counterpoint 预估2026全年书本式折叠面板出货量可能会比2025全年增加 107%， 对全部折叠手机面板的比例更将提升到 81%，至于直立式折叠面板则是可能呈现年减 59%， 对全部折叠手机面板的比例可能会降到 16%。 这也代表即使2026年折叠手机市场复苏之后，真正带动出货的折叠机型主力可能会逐渐从 Flip 类型的直立式折叠手机集中到大荧幕的书本式折叠手机。供应链预期也会随着品牌新品周期出现变化。 Counterpoint 预估2026年全年折叠手机面板出货将年增 23%， 其中下半年比上半年增加 53%， 年增 71%。 其中 Apple 被视为今年最大的新增需求来源，相关面板需求预估占全年约 27%， 而且全部集中在下半年，三星则预估占 33%， 华为大约 25%。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 27% 指的是 Apple 折叠面板需求比例，并不是折叠手机消费市场的市占率。因此，究竟2026年折叠手机市场能不能从上半年的衰退转为成长，很大程度仍取决于 Apple、三星等品牌下半年的新品拉货进度。如果把时间拉长， Counterpoint 预估从2026到2030年，全球折叠手机面板出货量可能还会增加 74%。年复合成长率约 15%， 主要动能仍然来自书本式折叠手机，另外预期多重折叠面板也可能会大幅增加。至于直立式折叠面板虽然不会完全消失，但只是出货量的比例可能进一步下滑。而这波面板拉货最后能不能真正转化成实际手机销售，才是接下来判断折叠手机市场是否真正回到成长轨道的关键。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1: 就这个新闻其实很单纯，它就是在讲面板，因为面板一定是在手机正式销售前就会先出货嘛，毕竟要组装。那它也讲到一个重点，就第一个重点就是直立式的，我们以前看到那种直立式的手机折叠手机面板的数量销售不好，全部的厂商呢要大量转型走 Apple 这种，他们叫做书本式的，对，书本式的的折叠萤幕。好，然后 Counterpoint 是预估下半年整个市场销量会借由 Apple 带起来，那当然数字大家看看啊，这个没什么问题。那但是这个其实在日前，我们可以看日前其实另外一家市调就已经有说了，就是折叠手机的出货。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家的，就日前呢另外一家就已经有说了就是2028年呢可能会达到3600万只那会比之前2025年大概接近两倍。那他们预期也是预期在 iPhone 大家的预期 iPhone。 好，那 iPhone 现在它的折叠手机 iPhone Duo 应该没念错吧。好，它现在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应该不是在萤幕够不够，他现在遇到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铰链，因为他的铰链呢是特殊生产的，而且每只手机的每组铰链都要经过 AI 配对，对，不是说我大量生产出来就可以直接装，是要配对完以后确定没有问题，再加上新

的 Apple 透过 3D 技术，然后呢，将折叠手机上面的凹凸的间隙，用 3D 列印出来的材料，然后做填补。所以，这个虽然已经在量产，但是目前看到新闻消息是一边量产，一边量产困难。所以到时候能够卖多少只，应该说有货有多少只，这都是个问号。好，所以以这个市调机构认为3600万只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先打问号，因为苹果的产量会不会如预期那么高？当然已经有外电说苹果说它预定下单600万只啊，所以再看看，好，再看看。但是回过头来，哦，现在用书本型的折叠手机呢，比较明显的就是三星的 Galaxy Z Fold 8，好，可以做比拟。那这两个呢，当然呢，我们先来看它的价格。好，以三星的 Z Fold 8呢，它的价格呢，定价是65900，才卖没多久呢，就打折折了5000，算69900块。好，那iPhone Duo 呢，在新闻播出的当下呢，还没开卖哦，只是发表完。它的官方售价呢，哦，我们来看一下啊，74900。哎，我们直接抓三星的打折价，对，因为基本上三星的打折价就是固定的价钱，它回不来的。好，所以呢，他们两个的价差是14000。好，那价差14000呢，到底有没有那个值得呢？啊，我们来看看规格比较哦。那以厚度而言呢？iPhone 赢，好，那以重量而言呢，三星赢，那以外萤幕而言呢，三星大了一点，那以内萤幕而言一样，好，那晶片的话应该是 A20 Pro 比较快，这应该大家不会有疑惑了。那博鑫哥比较讶异的是防尘防水部分居然是 iPhone 比较强，就是三星的比较不行。然后两个Apple 的 iPhone Duo 呢，就只有 Touch ID， 然后三星呢就是指纹辨识，外加啊两部解锁。我有些网友就说他本来打算要买 iPhone Duo， 然后呢因为没有 Face ID， 所以他放弃。好，我们来看看其他规格。那相机的部分呢，都差不多，一个是4800万加4800万。一个是5000万加5000万，我觉得差不多了。好，那好，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两只哦，以价差大约14000的情况下，我觉得消费者会给 iPhone 买单，而且 iPhone 在某些规格真的比三星好。然后有没有折痕？不好意思，都有折痕，只是 iPhone 透过一些光学的技巧，让折痕看不太出来。但不是没有折痕，好，然后三星也是会有折痕，所以大家期待买没有折痕的折叠手机。目前我先要call你，目前。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那个 iPhone 是用一信，我跟你讲哦，在台湾一信就是一个 garbage， 因为在台湾呢，你的一信跟实体信最大的差别就是呢，比如说呢，我今天从 iPhone A要换到 iPhone B， 我必须跑到门市拿着双证件，然后呢跟他讲呢我要转移手机。那可能呢第一次呢会不用钱，然后后面呢应该没记错手续费300块。好，那如果我手机坏掉了，我的一信呢在我坏掉的手机里面，那我还要带双证件去门市，然后呢证明是我本人，然后呢才把它拿出来，很麻烦。那国外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博鑫哥本来对 iPhone Duo 是有兴趣的，看到一信我就直接后退啊。然后我本来就已经预期不会有完美的五折，所以这是我可以预期，但是这点 我一信我就没办法买单。好，那至于 iPhone Duo 会不会卖得好，那我是认为没有问题的，它应该会卖得不错。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货，最大问题是它的铰链，那部分的顺利的量产，而不是一边在难产一边在量产出货，这是 iPhone Duo 最大的风险。好，那不可讳言的，这次的折叠 iPhone 真的有些巧思，还不错。对，好，那销量刚刚讲完的，最后博鑫哥的看法就是，
到底现在是不是买折叠手机的时候？如果说你追求的是完美无折痕的折叠屏幕，那你可以放弃了。最少这两年还没有，它顶多是让你看不太出来。那如果说你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话，三星我们就不用讨论了，对，它久了以后屏幕一定会有一些折痕出来的。OK， 那是 Apple 的这个号称看不太出来折痕的这个技术，到底可以撑多久？撑一年，或是撑两年，或是可以撑到手机坏掉？不知道，这个还有待观察。而且第一代的折叠手机，我个人觉得白老鼠啦，对。那价差的部分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差1万多块，所以不会差很多。那相对而言，如果是你实际要工作机，或者是你有摄影的需求，还有就是你是价格敏感者，我觉得呢，你可以考虑像 iPhone 18 Pro、 Pro Max， 或者是呢，考虑未来价格会比较合乎 CP 值的 iPhone 18，会在明年的春季发表会发表，我觉得会比较好。对，那现在当然呢，所有的 iPhone 都涨价了，iPhone 17涨价了 ，iPhone 17也涨价了 ，OK。然后听说二手的 iPhone 17 Pro 也涨价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去捡二手机呢，也捡不到便宜货，唉，没有办法，机体的关系。不管怎么样，这一波涨价是可以预期的，然后整体手机的好坏，大家自己考量。那最少柏青哥不会踩这第一波，我不想再当科技抢先者。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Hello Hello，我是文哥。DJI Mini 5啊，已经出了快一年了。那现在呢，Mini 6 Pro 的消息又出来了，连价格跟登场时间都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吧。
1: DJI Mini 5 Pro 空拍机推出即将满一年，新一代 DJI Mini 6 Pro 什么时候会登场，也开始成为玩家关注焦点。综合外媒的 New Camera 与 YouTube 频道 TechAven 的资讯，如果依照 DJI 过往 Mini Pro 系列的更新周期来看， Mini 6 Pro 比较可能落在2027年推出，标准版价格则可能介于799到999美元，换算约新台币 2.5 万到 3.2 万元。回头看近几代 Mini Pro， DJI 并没有维持一年一更新的固定节奏。DJI Mini 3 Pro 在2022年5月推出，Mini 4 Pro 到2023年9月才接棒，两代相隔约16个月， Mini 5 Pro 则一直等到2025年9月17日才登场，与上一代相隔将近两年。因此，如果 Mini 6 Pro 在今年秋季推出，等于产品周期突然缩短成一年，反而与前几代的更新节奏不同。The New Camera 推测，如果 DJI 延续约两年一代的周期，2027年9月前后会是比较合理的时间点，即使回到较短的16个月间隔，最快也可能要等到2027年初。除了上市时间， Mini 6 Pro 到底还能升级哪些规格，同样值得关注。目前 Mini 5 Pro 已经在249公克左右的机身中，塞进一寸5000万像素 CMOS, 夜景及全向主动避障，前视雷射雷达，底部红外线感测器，有4加影像传输，以及 42GB 内建储存空间。TechAven 提到， Mini 系列长期维持的250公克级距，本身就会限制下一代的硬体升级空间。如果想加入更大的电池，更复杂的感测器或其他新硬体，同时又要维持轻量机身，就必须在重量、续航、散热与内部配置之间重新取舍。不过近期虽然已经出现不少号称是 Mini 6 Pro 的规格与爆料，目前仍没有官方认证文件、产品手册、零售包装或其他足以确认新机的资料出现。也就是说，现阶段看到的 Mini 6 Pro 规格内容仍比较适合视为早期传闻。价格方面，先前曾传出 DJI Mini 6 Pro 标准版可能落在999到1099美元，不过 The New Camera 认为，如果参考 DJI 过去 Mini Pro 系列的定价方式，比较合理的区间可能是799到999美元，换算约新台币 2.5 万到 3.2 万元。畅飞套装则推测约为1099到1399美元，换算约新台币 3.5 万到 4.4 万元，搭配荧幕遥控器的版本，可能落在1299到1599美元，约新台币 4.1 万到 5.1 万元。作为参考，目前 DJI Mini 5 Pro 在台湾官网的售价为新台币22090元起。如果 Mini 6 Pro 最后真的落在上述区间，下一代的入手门槛可能会再往上提高。不过，这些价格目前都只是依照传闻美元价格换算，并不代表未来 DJI Mini 6 Pro 在台湾的正式售价。综合目前资讯来看，如果依照 Mini Pro 过往约16至24个月的更新节奏，2027年推出下一代确实比较合理。只是在真正的认证资料、产品手册或实际照片出现以前，目前网络流传的发表时间、售价与规格仍然都只能当成参考。对已经使用 Mini 4 Pro 或 Mini 5 Pro 的玩家来说，现阶段也不必因为 Mini 6 Pro 的传闻急着等待换机。真正值得观察的，反而是 DJI 接下来要如何在249公克左右的机身限制下，再做出足以拉开世代差距的升级。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的看法，看外电传言在哈喽。就是目前大家还没有一个谱啦，所以大家都按照旧资料在一边猜猜热。真的纯粹就是猜猜热，但也不是没有聊的空间啊，因为以产品周期而言呢， Mini 6 Pro 今年推出的可能性的确是偏低， OK， 的确是偏低。那也诚如新闻中所说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维持249克以下，又要升级功能，这个做得到吗？新闻说是难啊，可是博鑫哥看法不一样，因为新的 Little 系列其实有很多升级了，所以 Little 系列升级来看的话 ，Mini 6 Pro 升级可能会比想象中的大，比如说上下鱼眼的全景避障，因为 Mini 5没有上下鱼眼的全景避障。OK， 那所以 Mini 6 Pro 铂金哥觉得应该有机会加上上下鱼眼的全景避障，那会不会因为有这个全景避障就会变成全景空拍机呢？应该不太可能，因为 DJI 已经有个 Avanda 360定位在全景空拍机了，而且如果要把 Mini 6 Pro 升级成全景空拍机的更新版本的话，我觉得这个产品线会冲突。应用情境可能有点怪怪的，所以 Mini 6的 Pro 改版，好，上下鱼眼避障应该是有可能。好，这个讲了好多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然后我们来跳，直接跳到价格的问题。那他这边有说，就是价格有两个嘛，一个就是之前传出来的99到1099块美金，然后另外一个价钱是按照过去的定价，认为可能是799到999美金的入门，那换算成新台币最低就是25,000。可是铂金哥觉得这个价格的可能性不高，我觉得比较可能是999美金起，就是3.2万元新台币大约了。OK，为什么呢？因为不要忘了，在这段时间，记忆体跟 Flash 其实一直在高涨。而且高涨的情况下，这个成本的急剧其实是蛮大的。所以以 DJI Mini 6 Pro，它需要 Flash 也需要记忆体的情况下，其实蛮有可能，蛮有可能，对，这个价格是在往上调的。所以铂金哥觉得反而是新台币约3.2万，也就是美金999元起的可能性趋高。这个人的看法，好，不代表绝对。至于所谓的249克的部分的话，会不会达成？我会认为关键点是必须达成，因为它必须做到它的卖点，还有就是世界各国市场的限制的性会降低这个问题。对，不然超过249克这个很多限制。好，但其实最大的关键点还是在 DJI 的大市场美国哦，因为美国现在有很多禁令跟限制。所以目前，如果以 Mini 6 Pro 按照推出周期在2027年，也是明年的话，是希望它可以解决美国那个问题啦。但是不知道这个牵扯到政治，一切很难说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就大家先等等吧，不急不急。那有需要买的人就先入手 DJI Mini 5 Pro 吧。对，就近期之内不太可能。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0: Hello， 我是伯金科。Apple 9月发表会，当然大家了解惊喜是折叠 iPhone， 但是传出来10月也有发表会，一样也有新产品。我们来看一下这什么状况吧。
1: Apple 苹果9月发表会才刚结束，但今年的新品可能还没全部亮相。根据爆料者 Javi Lasana 与多家外媒近日消息，Apple 可能在10月再安排一场发表会，新品范围涵盖 MacBook Pro、 iMac、 iPad Mini、 Apple TV、 HomePod Mini 以及传闻多时的智慧家庭中枢 Home Hub。 根据目前消息， Mac 可能会有两款不同更新，一款是沿用现有设计换上 M6 晶片的14寸 MacBook Pro， 另一款则是重新设计导入 OLED 触控萤幕的高阶 MacBook。 根据外媒 9to5Mac 的消息，苹果计划今年秋季推出新一代入门款14寸 MacBook Pro， 外观仍会维持现有设计，主要变化集中在 M6 晶片。 M6 采用2奈米制程，搭载12核心 CPU、 12核心 GPU 以及双16核心神经网络引擎，因此这一代 MacBook Pro 的升级重点预期会放在效能、装置端 AI 与能源效率。另外有传闻消息称苹果可能会更新24寸 iMac， 据传将升级搭载 M6 晶片，并可能有新的机身配色。至于高阶 MacBook 的变化幅度就大得多，这款新机传出可能改名为 MacBook Ultra， 并加入 OLED 触控萤幕、动态岛屿更薄的机身设计。不过目前消息显示，它的推出时间可能落在2026年底到2027年初，因此如果 Apple 真的在10月更新 MacBook Pro， 更有机会先看到的还是维持现有设计的14寸 M6 标准款。 iPad 方面，目前被点名的有新一代 iPad Mini 以及入门款 iPad。 外媒 MacRumors 指出，新一代 iPad Mini 可能采用 A19 Pro 或 A20 Pro 晶片，萤幕则首度升级 OLED， 同时加入新的扬声器系统与防水设计。如果消息成真，新一代 iPad Mini 就不只是例行性的晶片更新，从萤幕到机身设计都可能一起调整。 Javi Lasana 的爆料则提到，入门款 iPad 可能换上 A18 晶片，让这款入门机型具备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硬体条件。不过相较 iPad Mini， 目前入门款 iPad 的推出时间还没有那么明朗，因此是否会在10月一起亮相仍要再观察。除了 Mac 与 iPad，苹果接下来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就是智慧家庭产品。新款 Apple TV 传出可能采用 A17 Pro 或更新晶片，记忆体提高到 8GB， 以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与新版 Siri。 另外苹果自研 N1 晶片也可能加入，让 Apple TV 支援 Wi-Fi 7， Siri Remote 也传出会同步更新。外观预期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这一代 Apple TV 的重点主要还是放在效能、 AI 与连线能力。 HomePod Mini 也可能迎来硬体升级，新一代 HomePod Mini 2的升级包括更新处理器、改善音质以及加入 N1 晶片、 Wi-Fi 7与第二代超宽频晶片。 9to5Mac 从 AudioOS 27测试版程式码还发现， Apple 正在开发让四颗 HomePod 组成环绕音效系统以及让声音更平均覆盖整个空间的 Party Mode 派对模式。不过这些目前仍属于开发中功能，最后是否会正式推出还不能确定。相较 Apple TV 与 HomePod Mini 2的升级，传闻多时的 Home Hub 可能才是这波智慧家庭产品里真正的新角色。这款产品传出会配备约6到7寸方形触控萤幕，搭配 A18 或更新晶片，并整合 Siri AI、 FaceTime、 小工具与智慧家庭控制。产品可能提供桌上型与壁挂型两种版本，其中桌上型还会搭配喇叭底座。如果消息成真， Home Hub 将成为 Apple 首款专门整合萤幕、 Siri 与家庭控制的智慧家庭装置。从目前消息来看，苹果10月如果真的还有第二波新品，焦点很可能会从9月的 iPhone 与 Apple Watch 转向 Mac、 iPad 与智慧家庭产品。另外MacRumors 也提到新的 Beats360 耳罩式耳机可能更早在9月底前先行公布。至于苹果最后会不会真的再办一场10月发表会，还是直接透过新闻稿陆续推出新品， 目前官方还没有答案。不过从现在累积的产品数量来看， Apple 今年的新品节奏显然还没有结束。博青哥，你怎么看呢？
0: 博青哥哦，我们从一样来。第一个应该就是十月发表会可不可能办？机会很大，因为换了新的 CEO， 对市场的热度跟关注度，还有新的话事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好，那十月发表会目前传出来的产品，当然，以博青哥个人在乎的话，就是 N6 版的 MacBook Pro。好，那14寸应该 N6 问题不大，应该是确认的，造型应该不会变。那还会搭配一个16寸版本，就是下面说的新闻也对，这应该也是正常。好，可是关键点就是会不会有 MacBook Ultra， 会不会有 OLED 触控的 MacBook Ultra， 这个就比较不一定，真的。而且会不会叫 Ultra， 自从 iPhone Ultra 被表了一次以后，所以 MacBook 会不会叫 MacBook Ultra， 我也不确定，但是应该不会叫MacBook Duo 就对了，因为它不是双萤幕。不要太乌鸦嘴，万一真的又是的。好，那这个应该比较可能性低，可能性低。好，那 iPad 的话 ，OLED 版本的 iPad Mini 已经传很久了，也是有可能。那我觉得 OLED 版本的 iPad Mini 最好的搭配就是，假设你跟博青哥一样呢，对那个 iPhone Duo 的那个一性。念思在思的觉得是个垃圾，所以不会去买它。但是你又想要拥有那个平板的模式啊，那恭喜你了，你买一台那个 iPhone Duo 的钱，应该到时候足够你买一台那个 iPhone 18 Pro 加那个 iPad Mini， 应该足够了。好，所以这也是一个选择方案。好，那 A19 和 AS Pro， 我是觉得比较可能 AS Pro 啦。好，那入门版的 iPad 风险比较大啊，因为入门版赚的不多，加上记忆体高涨，所以入门版会不会出来？我是觉得该出了，但是现在原物料的问题也是个关键，所以有机会，但是再看看。那 Apple TV 升级也是传很久了，因为现在新的 Siri AI 一定要搭配比较强具有 AI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的版本，所以换比较强的，比如说新闻说什么 S7 Pro 或者更强，有可能。那记忆体 8GB 可能不止，也有可能 12GB 有可能。好，那 Wi-Fi 7有的话是不意外。好， OK，那 HomePod Mini 2改版，我觉得 HomePod Mini 2可改可不改啦，除非是为了升级 Wi-Fi 7跟第二代的那个超频宽晶片，但如果没有 Wi-Fi 7或是第二代超频宽晶片的需求，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 HomePod Mini 的定位蛮明确的，就只是一个声音环境的延伸而已，所以不见得，所以它如果没有更新的话，也不代表 AI 不能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运算要角，它是个配角。好，那再来就是 Home Hub， 这个传出来会有萤幕，可能会动，不知道怎么动吧的 Home Hub。 好，那个目前传出来，这可能是未来的 Apple 加入机器人的开始，传出来的，那观察等待。那我是觉得如果 Apple 已经确认好它未来的 AI 的策略跟玩法，甚至未来 AI 的卖点亮点都调校好了，这个就会推出，所以我会视这个产品的推出在于 Apple 准备大局的攻进边缘 AI 这件事情，就看。但是同样而言，假设没有它，可能就不会有 Apple 发表会哦。啊，不管怎么样，现在一切都猜猜乐，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等待答案揭晓。喜欢我新闻评论的朋友，帮我按赞、按订阅、按小铃铛，然后分享给朋友吧，拜拜。

0: 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面对升学的考验感到彷徨不安，面对工作的压力感到疲惫不堪，面对生活的琐碎感到非常厌世。每个人都会有疲倦无力的时刻，每颗心都会有伤痕累累的可能，所有伤口都不急着好起来，慢慢与自己和解，一切都会有变好的那一天。欢迎收听疗愈新生活，
4: 欢迎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疗愈新生活。是的，疗愈新生活每周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要收听疗愈新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在每周二晚上9点到10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收，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做同步的播出哦，欢迎大家都可以做收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IG 和 FB 给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是的，每期这几天呢都在忙什么呢？对，忙着追剧。没错，我那天在手机上啊，就在网络上滑呀滑呀，然后就滑到网络上的某个偶像剧的片段，然后滑的时候就哇，那时候就只有回忆都起来了，那时候看偶像剧的时候回忆，然后。

像剧，就是毕竟到现在已经几年了哦，将近有些偶像剧播出到现在应该有20几年了。可是呢，还是会让你忍不住想要回去看那些剧，然后等你去看一看，你就觉得哇，满满的回忆。然后等你看的时候，下面留言的时候，你就看到有人说哦，2023年了还在追这部剧，2027年了还在追这部剧，你会觉得哇，你不是一个人耶，大家好像都是在看那些剧的。没错，有哪些台湾的偶像剧呢？是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些台湾经典的偶像电视剧。然后，其实岁月过了很多年，这一些却历久不衰的好剧哦。是的，其实近几年台湾的剧越来越就是蓬勃发展。那台湾的偶像剧呢？黄金时代是从2000年开始的，有不少动人的片头片尾曲也随偶像剧而爆红了。那2005年呢，可以是说蓬勃发展是偶像剧的起飞最重要的一年哦。那近年的偶像剧呢，越来越，后来的偶像剧就越来越狗血。那近年来台湾渐渐转而制作优良、内容更加优质的，然后像是探讨社会议题啊，或专业职人的剧，像是我们娱乐的距离啊，或是眼泪等等的一些剧哦。没错啦，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哪一些经典的台湾偶像剧呢？在看了之后，或许会勾人的回忆，时代的转变呐、啊，就是大众呢对电视剧的内容越来越挑剔了，但是经典的还是很经典，它有很多经典偶像剧是历史不衰，大家到现在还很喜欢。就像我最近还在看《下一站幸福》这样子，就会觉得哇，即便经过很久了，还是一样，很棒的一些偶像剧。今天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好看的偶像剧，除了我最近在看的《下一站幸福》以外呢，还有其他偶像剧也要介绍给，也是来推荐给大家喽。第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剧呢，它叫做《恶魔在身边》。是的，《恶魔在身边》是由贺军翔与杨丞琳所主演的爱情，校园爱情喜剧。它主要在讲述一段重组家庭的恋爱剧，姐姐与没有血缘的弟弟之间的爱情关系。更是第一次姐弟恋的设定，然后登上了荧幕。但是就是剧里面有姐弟恋一样的设定，然后第一次。那夸张的发型呢，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很尴尬。有时候有一种因为偶像剧的男女主角的发型或妆容，现在看起来很尴尬，但当时候啊，当下再看的时候，觉得哇，也太帅了，太美了。吧，对，所以时代变迁要去看哦，有不一样的感触了。那时候杨丞琳的角色像陈线火候还没有那么的足够。那贺军翔呢，他那邪魅一笑将恶魔弟弟阿猛的角色呈现得很到位。不过角色虽然这样子啊，然后该剧也让杨丞琳有一首歌曲叫《暧昧与理想型》呢，受到了喜爱，然后一听到暧昧啊，就能感受到剧中的男女主角对这段不伦恋的害怕与不安。但其实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啦，对。而理想情人更是道出每个女孩子对于美好爱情的期待。是日剧改编的电视剧，对。该故事线上呢，有许多配角爱来爱去的强人情节，但是整体上还是不错的设定的一部剧，将姐弟恋与名义上的姐弟不伦的恋情与纠结，然后与怀疑等等的感受与情感呈现得很到位。对，它是在2005年，哇，现在也有20年了，快要20年的时间了，还是很经典的一部，介绍给大家就是《恶魔在身边》。对，那下一部呢，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它叫做《极道学园》。《极道学园》呢，它是在2006年，然后是由李佳玉啊、藤冈靖，然后以及马俊麟合演的科幻校园剧，故事的大纲呢在讲。

0: 住着一所中学生中学，然后里面发生了黑暗传说，然后格力莫里校园呢有了危险的原田业务的网络作家，凡是他在网络上的故事都会一一成真，让女主角落英毛平凡却简单却很坚强，吸引到是用生。原生物，那殊不知原生物其实就是原田业务，对。那也因为呢，恶魔的操控使得原生物不能跟阴毛人太过亲近。随后呢，阴毛呢，在原生物跟新堂定两人之间摇摆不定。对，它是一部就是，校园的一个偶像剧啦，然后里面电视剧中呢，就搭配林俊杰的一些插曲，对音乐呢可以融入在故事中设定的原生物新堂定为了阴谋而驱散黑暗而牺牲自我，地球毁灭以后，我仍然爱你，爱得不知天高地厚，为你再造一个新宇宙，不死之身。不死的温柔，对，就这几句歌词，好像说哇，把那个主角之间的爱恋啊，然后情感描述的很淋漓尽致，然后以科幻的角度阐述故事，是蛮有趣的一个题材。然后这部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剧，对，相信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不过它里面的设定也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就很新颖的一个故事题材啦。是的，那下一步要介绍给大家的是什么剧呢？下一步要介绍给大家的剧，它的名称叫做《霹雳 MIT》，是2008年的剧。《霹雳 MIT》呢，它是由炎亚纶，然后还有鬼鬼吴映洁合作主演的校园。悬疑偶像剧，就是故事大纲要讲述着，圣婴学园里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而 PMIT 小组被迫参加了这个游戏。007与天魔星在追查背后大 boss 时，两人变得亲近，然后变得靠近。它里面呢，就是有。结合了炎亚飞轮海主演上的动漫，然后风格热血激昂，让人在迷雾里寻找真相。那这部剧呢，也探讨了以升学为主的社会议题，是当时引人思考的一部剧。虽然整体聚焦在判案，但每个环节中接连着是学生与大人之间因为事情而进入思考台湾教育的体制。对，这部剧呢，就看起来就会觉得不校园剧，但是它也可以让人家去思考，让我们去思考台湾的一些教育体制的一部剧，也是看完之后可以有一些东西启发出来的一部《霹雳 MIT》。没错，那下一部呢，我们要介绍到的剧是什么呢？下一部要跟大家介绍到的剧。大家一定耳熟能详的《花样少年少女》是在2006年的一部剧，哇，也20几年了。有 Ella 吴尊以及汪东城主演的《花样少年少女》，故事大纲呢，讲述一个为了追星而混入男校的女生的追爱故事。那整部剧情呢，它掺杂许多搞笑的桥段，而 Ella 短发俏皮的形象，更让人透过戏剧去深植人心，也是由日漫球改编而来的故事剧情呢，很有趣。第一次在女扮男装进入男校就读，以爱情线为主，不过呢，也传递了害怕失败的我们会去想逃避的问题。而这部剧里面的插曲 怎么办？由 SH 所演唱的，可爱活泼的感觉呢，将剧中许多嬉闹的画面呈现给大家。其实我也很喜欢里面有一首叫《专属天使》，由 Tank 所演唱。里面的歌词像小小的手掌，大大的力量啊，没有谁能把你从我身抢离我身边，你就是我的专属天使这样子。哇，很棒的一个歌曲，我到现在还很喜欢这首歌。那这部剧呢，也是很经典的，然后也是有日本、韩国、中国去做改编。哦，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部《花样少年少女》。是的，不知道听我这样介绍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呢？有没有什么追剧时的画面啊，回忆都勾起来了呢？没错，这些经典的偶像剧啊，即便后面台湾的剧越来越棒了，然后也越来越有融入一些社会议题，或者带给我们什么东西？不过经典终究是经典，它就是没办法被打败与取代的。对，这些剧呢，可能是你还没出生，又或者是在十几岁啊的时候看的这些剧，但现在已经经过10年了，然后你再回头看这些剧，或许要带给你的感受不一样，也或许那时候的你可能没有想通一些剧情与事情，等再看一遍的时候。再回去看一遍的时候，你整个人都陷在里面，然后也能去更理解那时候所要传达出来的剧情与概念各是什么了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经典的偶像剧，大家一起聊聊这些经典的偶像剧。那，我们下一次再会继续跟大家介绍不一样的偶像剧啦。对，下一段接段回来，我们该继续来看看咯。
1: Don't miss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回到聊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聊新生活，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陪伴着大家。要收听聊新生活节目呢，请在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节目官网就可以做收听哦。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同步的播出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有哪些偶像剧和偶像剧插曲，在让你看这部剧的时候就会勾起满满的回忆，台湾历久不衰的经典偶像剧咯。刚刚第一阶段有跟大家介绍到几部，像是刚刚有介绍到的杨丞琳和贺军翔主演的《恶魔在身边》，又或者刚刚有介绍到的另外一部，它的名字叫做《极道学员》，它是由李佳玉、然后滕刚定，然后还有马俊麟所合演的。那还有刚刚你介绍《花样少年少女》，它是由 Ella 吴尊和汪东城所主演的，等等的这些剧啊，都是一些经典。或许你现在回去看啊，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咯。是的，没错啊，这一阶段要跟大家继续介绍到怎么样的剧呢？台湾偶像剧经典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星星的眼泪》。《星星的眼泪》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就是没有像刚刚什么《花样少年少女》啊，让大家那么耳熟能详。那这部呢是由关颖然后言承旭共同主演的《星星的眼泪》，它的故事大纲主要在讲述一个乐观的渐冻人女孩的爱情故事，在过程中呢呈现更多关于渐冻人病症的一些资讯，还有在面对到绝望啊的病患的爱人亲友要面对的难关，他们怎么共同走过，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亲家属亲友还有他们病患本人的一些心境上的感受。那这里面有一首歌是由苏永康所演唱的，他叫做我只是想要幸福，他一字一句传达的时候，对于疾病中在疾病中的害怕不安，然后与渴望幸福的那种感受。里面的歌曲像是有生命最美的奇迹，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风和雨，把结局交给上帝去决定。然后又或者是杨培安和刘红玲所共同演唱的故事未完成，然后这些都道出了离开或是被留下的人他们的意志与记忆在故事中没有被完结。所以这部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看，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生疾病的人他的感受，然后还有身边的人那么害怕疾病，在疾病面前人是多么懦弱，然后多么的渺小，然后会害怕失去害怕离别的那种感受，都在这部去呈现出来了。明明你身边有一个爱你的人，明明你也有爱的人，但是你却不得不不跟疾病低头，然后病魔要去毁掉你的幸福，要拿走你的幸福，要带走你的幸福，要让你对这让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去各告别的时候，你的心境感想又是什么？对，这部剧呢也是很推荐给大家，然后它可以去描绘出呢，当绝症患者身体负担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呢，那他们的感受是怎样，身旁的好友与爱人又该如何去面对这种无助，然后恐惧和悲伤。在离别之前人都是渺小的，我们又如何去好好做好准备去离别了吗？然后又怎么克服你的病，然后克服病魔打赢病魔呢？这也是很多很多可能生病的人他会有的感受，透过这部剧我们可以更了解更同理这些感受啦。没错，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一部必推的就是《星星的泪光》。 下一部呢要推荐给大家的剧是什么呢？下一部我们想推荐给大家的剧是绿光森林。是的，绿光森林由刘品言、李威廉还有阮经天共同主演的绿光森林，他在讲述苏菲、苏珊、威廉、欧文的视角恋爱故事。小时候呢，苏珊被欺负，都是威廉小王子保护着他。后来威廉去国外读书了，回来后呢，却误以为苏珊是小时候的苏菲。最后两人还是破解误会在一起了。那剧中的片头曲是由 Sweetie 所演唱的《最勇敢的幸福》，而苏永康所演唱的《无法开口》，也伴随着故事非常的深植人心。那这部剧呢，由苏菲带领的绿光森林的孩子，然后由威廉、苏珊带领的史宾塞学院两边，然后也探讨由自我化的与不拘规则的教育理念，然后也很心疼一直默默保护苏菲的欧文。那这部剧呢，就它有一种日系风嘛，就是唯美感，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绿光森林》这部剧，也很推荐给大家。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的剧是什么呢？下一部想推荐给大家的剧，它的名称叫做《王子变青蛙》。《王子变青蛙》是2005年的一部作品，然后由明道与陈乔恩所主演的电视剧。故事大纲呢，它主要在讲述着一个成功的总经理与一个贪小便宜的乡下女骗子的爱情故事。那故事中呢，有诗意的狗血桥段，也算是经典的诗意爱情剧啦。这部剧撑起明道最成功的霸道总裁角色。明道为了这个角色很用心，特别呢去高档餐厅研究上流的阶层的言行举止，当然这个角色也诠释得非常成功。那陈乔恩呢，他天宇这个角色虽然一开始并不讨喜，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观众也渐渐感受到了温暖与的一面与他的成长。那片头曲插曲都是由一霸山 Class 所演唱的。那片头曲的《迷魂记》，他因为想跟刚刚人家看见，看到叶天宇呢偷偷摸摸和山俊浩霸道优雅的身影。这部呢可以说全是上次很有质感的一部剧，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剧，也推荐给大家《王子变青蛙》。下一部要介绍给大家的剧，它的剧名称叫做《星光下的童话》。2010年由李国毅、陈楚河与赖雅妍共同演出的《星光下的童话》，它的故事大纲呢是在讲述一个追星的后援会女子与幼童，她跟一个替身演员的插曲爱情，由陈楚河所饰演的替身演员孙凡，因为女友青野真去痛殴明星方子浩而意外走红，而身为方子浩的后援会会长于幼童要报复孙凡。那在这过程中呢，对彼此动了真心。它里面的歌曲由李国毅所演唱的《因为你》，唱出偶像与粉丝之间呢彼此支撑的关系很重要，可以说贯穿了整部的剧啦。没错，这部剧呢，它是以追星然后去作为它主轴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剧，也很推荐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部剧，它的名称叫做《偷心大圣 PS 男》。2010年，这部由蓝正龙、隋唐与温升豪共同主演的偶像剧。故事大纲讲述一个幼稚园老师与一个两性作家的爱情故事。两性作家夏和杰因为对爱情失望之后，游戏在女人之中， 那但却再度遇上以往的钢亚妹马小倩，那逐渐找回爱对爱情的信赖。故事的剧里面，然后由刘若英所演唱的片尾曲《我们没有在一起》，他去描述剧中青梅竹马但无结果的恋情，将男女主角都走在社会一遭之后，才又因缘际会的回到重新彼此身边，重新认识彼此。而由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主题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也是经典到爆炸。他道出每个人都有害怕面对自己的时候，然后你要相信自己是最美丽的。可能有时候你会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你会戴着面具而活，但是你要相信你的样子才是最美的，做自己的人最美丽。无论他们又说什么闲言闲语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有人期待的我。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这几句歌词呢，就去道出哦，原来做自己的人最美丽。所以呢，要让自己有自信，然后也要好好的活好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啦。没错，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就是关于台湾的一些经典偶像剧，有没有介绍到这边，然后大家就觉得有勾起怎样的回忆。今天不止介绍一些剧的大纲，也跟大家介绍到有一些剧里面的片头曲、片尾曲、主题曲，在放下去的时候，玩一整个人那时候看剧的所有画面都起来了。有时候因为片头、片尾、主题曲一推，然后一帮忙帮助之下，让那出出去更有感受、更有感觉，能够更深植人心。所以呢，一部剧的成功不是在于那部剧的导演啊，或编剧或演员而已。我觉得他的剧的主题曲、演唱的歌手怎么去诠释那一首歌，然后有没有搭配到这个剧情，也是能够让给大家更对各个剧情更有深刻的印象，然后更有深刻的想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大家也觉得很棒的一些偶像剧，曾经看过的，我们那些年一起追的那些偶像剧，有哪些偶像剧大家也觉得不错，也很欢迎推荐给我们，可以将你推荐的内容写信啊，没有来给美琪，也可以写私讯给我的脸书或 IG， 然后介绍给美琪这些剧。然后我的脸书 IG 是泰永哲跟美琪，跟美琪介绍一下，有哪些偶像剧是你觉得曾经台湾这些偶像剧真的让你忘不了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一样有满满感触，或偶尔还是很想回去看这些剧。没错，这些剧都是很经典的。然后或者是这些剧里面有哪些主题曲会让你特别喜欢，然后这些主题曲也让人家对这个剧更贴近，更认识这个剧，然后缩短了和剧之间的距离啦。没错，我们节目呢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追一部剧，然后听一首歌，无论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你得到疗愈，从那里面获得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只是打发时间去看一部剧或听一首歌，那就是叫打发时间。那如果你从这部剧、这首歌里面去体悟出东西、学到东西、拿到东西的话，那就叫善用时间啦。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看你怎么看它，看你怎么想它。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剧，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一集段回来继续来跟大家介绍到有哪些台湾的偶像剧，台湾偶像剧从2000年开始慢慢的这样发展上来，那有哪些剧是很经典的，然后直到现在你看到哇，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被取代。像近几年台湾的一些剧都越来越厉害了，品质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质了，可是有些剧你是没办法去取代它或打败它，就是经典中的经典。然后接一段回来，我们就来继续看看有哪些经典到不行、经典中的经典的偶像剧要跟大家分享呢。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疗愈新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美琪。疗愈新生活每个晚上9点到10点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要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请在每个晚上9点上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我们节目也有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的官方 YouTube 上，也有同步的做播出。今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主题是关于台湾经典偶像剧，经典到经典，经典到不行的偶像剧，有哪些经典的片段、桥段或剧情，或者是里面的插曲、主题曲，会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呢？刚上一阶段有介绍到了一些剧，也是令人家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剧，直到现在还是觉得他们好经典哦，经典到一个不行啊。对，刚上一阶段我们有介绍到哪些呢？上一阶段我们有介绍到像是绿光森林啊，又或者是像是刚刚也有介绍到的偷心大圣 PS9 又或者星光下的童话等等的，这些都是很经典的一些偶像剧啦。接下来这一阶段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部叫做钟无艳2010年的一部作品。没错，这部剧呢，它是由杨谨华、明道和吴康仁合作的钟无艳，去描述一个脸上有胎记的女孩，却很聪明善良。曾经在小时候遇到一个男子，对她说她的胎记像一朵盛开的牡丹，从此她不再掩饰这个胎记，却不曾想到再次相遇这个人，然后却成为了骑士的草包接班人。由著名历史钟无艳改编至现代偶像剧，明道呢与杨谨华的演技真的无可挑剔。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吴康仁在这部剧然后更加的讨喜了。这部剧呢，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片段与画面，然后它由毕淑敬所演唱的主题曲《到不了的幸福》，那主题曲画面所用的拍摄手法很漂亮，其中为主题的牡丹呢，它选了渲染了整个画面，那也透过一些隐喻的方式呈现故事的主轴。对，这部钟无艳呢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大家也不妨可以去看看这部钟无艳。接下来呢要介绍下一部给大家的作品，它叫做什么呢？这部作品它叫做放羊的星星。放羊的星星是在2007年的一部作品，刘琳赤影然后刘恒娜共同主演的放羊的星星。他故事大纲的设定比较有趣，他讲述一个坐过牢的假期番女子与珠宝集团二少的一个爱情故事啦。没错，这部呢放羊的星星他主要故事就是在讲夏之星因为中天灵决定不再骗人了，而中天灵因为夏之星更懂得爱人了，那但是呢却因为夏之星不得已的善意欺骗，让两人之间产生的误会而分离，历经了许多的挣扎与困境，然后过程中呢两个就是有一些揪心的爱情故事。那由李雅薇所演唱的《极速爱情》会让人不禁联想到自信的夏中行或喜爱开赛车的仲天麟，而同一位演唱者就是李雅薇所演唱的《我们的纪念》，然后可以依稀的想起夏之星和因为仲天麟的误会而误会的一幕一幕，然后像里面有歌词，就让我们裸留在轮回的边缘，等一道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说过的预言， 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对，这也是很经典的歌曲，然后搭配经典的剧。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首是由何俊鹏所演唱的《坚强的分手》，坚强分手，把分手后的坚强呈现给淋漓尽致，讲述出不愿让人担忧，然后却止不住的悲望、悲伤啊。还有林志颖所演唱的《对望》，感情感觉在爱情上，两人就是牛郎织女，遥不可及。像一颗千里外的星光，我们经人对望，相信爱不会说谎，只是分开纠缠，就是里面的歌词。然后这一部呢，就是有励志又很感人，然后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剧，也很推荐给大家。放羊的星星。接下来推荐给大家这部作品叫做《微笑 Pasta》，它是在2006年由张栋梁、王心凌所共同主演的《微笑 Pasta》。故事大纲呢，在讲述一个乌龟女孩与明星男孩的故事。而明星男孩和群一直有喜欢的女孩，可是呢，那个女孩爱的却是合群的弟弟和瑞哲。而在一些原因之下呢，陈乔斯就介入了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之中啦。那整部剧呢，它贯穿整部剧所演的歌曲就是由张栋梁所演唱的《北极星的眼泪》，阐述了多角恋之间的纠结。忧郁的曲风是为该剧画龙点睛的一笔。然后还有呢，王心凌所演唱的《微笑的彩虹》，如何剧情中的陈乔斯一样非常勇敢，不服输的态度。对，我觉得呢，如果需要勇气的朋友，很推荐可以看这部剧。就像里面很经典的一句台词："只要笑一笑，没什么事情大不了。"对，所以可以看一下。或许你可以找回勇气，然后可以知道，只要笑一笑，很多事情都可以过去的。没错啦，我们继续来看啦。看完《微笑 Pasta》以后呢，有哪些剧是很经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呢？下一部要推荐给大家这部真的是，也是很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它叫做《恶作剧之吻》。他后来也拍了一部叫《恶作剧二吻》，《恶作剧之吻》在2005年，《恶作剧二吻》在2007年。它由林依晨与郑元畅、郑元畅所主演的爱情喜剧。对，这部校园爱情喜剧呢，主要在描述的讲述成绩不好的袁湘琴与成绩永远第一名的江直树之间的爱情故事，傻傻笨笨的女孩与天才型的男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从日漫改编而来的，是台湾无人不知的经典偶像剧之一。当时林依晨天真的模样就会演出天真的袁湘琴呐，对，看模样深得人心，而郑元畅也将天才讨厌笨蛋的模样去诠释得非常的好，演得很传神，让笨蛋与天才这种不这样不可，就是这样可能没有什么相遇点的恋爱成为了一段佳话，然后里面有王蓝英所演唱的恶作剧也红透了。对，这部剧呢，可以说台湾非常非常成功的偶像剧，然后后面也有推出第二季，然后叫《恶作剧二吻》，然后日本、韩国、泰国，甚至台湾都还有重翻拍。对，像大家有看前几天啊，就是在今年的金钟奖上，林依晨和那个郑元畅一起颁奖，然后那个偶像剧的主题曲一下，天啊，所有的画面都起来了，就眼期待的眼泪，你就勾起你那时候看剧的感受，看袁湘琴啊、郑元畅啊、校园恋爱啊，袁湘琴很爱郑元畅，然后就很像，那种害羞含蓄不敢表达爱的那种感受，通通所有画面都起来，可以说很经典在台湾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部《恶作剧之吻》，后面的《恶作剧二吻》也是很棒的一部剧。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另外一部也是很经典的一部剧，它叫做， 命中注定我爱你，有没有？像我开头讲到下一站幸福，还有命中注定我爱你，很多人心中经典到不行的一个剧啦。没错，命中注定我爱你由陈乔恩、阮经天共同主演的。那像是有韩国、日本、泰国、中国都相继的去翻拍。故事大纲呢，讲述了一个翩翩女孩像错床的爱情的故事，而这段不情愿的婚姻却让两人都陷入进去了。陈乔恩将陈情一个角色演得很到位，从一开始的畏缩、不自信的模样，与进修之后的自信女强人形象去很反比，大家都觉得哇，天啊，就抓住了观众的眼睛啦。而阮经天所饰演的季春熙，有社长的风范，有小蓝嫩的情怀，也有在两段感情中的挣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陈心怡因为车祸不得不留掉小孩的时候，一个对女孩抱歉与无奈，一个是对男孩失望与背叛，两个哇，那个时候哭爆诶！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吧，然后隔天还要上学，然后那时候偶像剧就是在每个晚上，每个周日晚上10点去演，然后你就那时候看哇，哭到爆，隔天还要才上学，然后就觉得。有时候觉得看下去睡觉，看下去睡觉，然后看到最后啊天啊，然后剪预告破口的时候，还要等一个礼拜，对，你就觉得哇很痛苦。里面呢由袁若兰所演唱的99次我爱你，可爱调皮的歌词，只要一想到就能够让人家联想这段荒谬的爱情奇遇。然后还有呢袁若兰和吴宗铭所演唱的情缘便利贴，甜甜的歌词像很天真的愿望，能够让看到孩子的自幼。袁若兰所演唱的半情歌，更加陈心怡委屈掉泪时回荡在你的脑海中。其实这部剧真的是很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命中注定我爱你》。接下来呢，最后一部要介绍这一部，哇，我个人倒是应该还是好喜欢它。它已经有一点年代了，但是我觉得这部真的到现在还是看了之后还是很好哭的，在2001年的《薰衣草》。对，薰衣草由陈怡蓉、许绍洋所演出的爱情偶像剧，故事大纲讲述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角与小时候便认识的男主角之间的故事，以薰衣草串起两人之间的感情。长大后因为误会而错失多在一起的时光。每每看到那一片薰衣草海，总会让人想起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部剧里面呢，有许绍洋主演唱的《花香》以及片头曲《花香》以及片尾曲《幸福的瞬间》，哇，都真的是很棒的歌曲。然后就让你，像《幸福瞬间》有一句歌词，他写“永恒终于相信了幸福的瞬间”，哇，天啊，那首歌到现在我去听啊，然后里面呢唱起来的时候，哇，我的泪还是一样该。眼眶打转，就所有剧情你都会想到，然后你就觉得，永恒和幸福的瞬间哪个会比较重要？最后永恒他相信了那幸福的瞬间，幸福的瞬间，幸福虽然只有一瞬间，可是那却是留下无可取代的回忆。很多时间的锁打开了之后，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留下来的回忆，都是因为那幸福的瞬间。照相照片所留下来的都是那幸福的瞬间。有时候不一定每一件事情、每个人、每个故事都会走到永恒，也不一定会走到最后。但是那幸福的瞬间是最无可取代的瞬间。对，所以这部哇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去看看这部剧。我到现在还是好喜欢。对，薰衣草推荐给大家。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些剧，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如果大家有什么，口袋名单想要直接推荐给美琪，也很欢迎哦。可以寄送到 JNGKY 0408093055，想要数据没有打卡，或者是像 IG FB 搜寻踏勇者跟美琪，跟美琪分享所有你想分享的事情与故事都很欢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疗愈新生活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疗愈新生活下周见，拜拜，晚安。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 And I love it.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I can't dismiss.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